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呢？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2: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早上九点，大家好，我是鲜麦芋头酥董事长吴生全，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挑品牌，送名牌，只选国宴点心鲜麦芋头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医疗保健室陪你关心健康大小事，每一次的身体变化都是健康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听懂医疗新知。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 嘿，许多上班族每一天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你是不是也这样子呢？这个啊，正是膝盖提早退化的根源哦。所以物理治疗师呢，他有提醒我们，久坐的时候呢，我们的股四头肌，诶，这是哪里啊？就是我们大腿的肌肉啦。那这个大腿肌肉它没有受到任何的锻炼，所以当这个部位的肌力不足的时候，不管我们是站着或是行走的时候呢，身体的重量与地心引力的冲击力，它就会直接压迫在我们的关节软骨上面哦。而当我们大腿前侧这个肌肉力量不够的时候啊，我跟你说，膝盖前面的这块骨头就无法好好的被抓紧固定。所以当你活动的时候，感觉关节有卡卡的啊，甚至于摩擦发出声响，往往意味着就是你的软骨已经磨损得非常严重了。每年大概有20000件像这样子的案例。所以针对这个骨骼健康的议题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运动医学专科的王凯平医师。那王医师本身呢，是国家代

0: 表队的随队医师，他专长在于中西医的结合，处置这些所谓的运动伤害啊，还有这些运动造成的急慢性疼痛。那当然，他对我们的这些退化性关节也相当的有研究。那我们欢迎王医师，王医师你好。
1: Elsa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王医师，其实我发现哦，家里的长辈啊真的很能忍痛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为说诶，如果我骨骼关节痛啊，然后去看医生就一定要打针或是开刀，所以他们就一路忍，结果当你忍到哦，家人发现说诶，他怎么走路怪怪的啊，或是他真的已经喊痛了，这时候去医院就发现说啊，还真的是要开刀诶。所以我今天想要请教你的是，从他开始痛到最后要面临开刀这中间哦，有没有其他的处置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长辈呢？尤其是他们一定最害怕髋关节的部分，因为这真的是大手术诶。
1: 其实也不只是髋关节啦，就是刚才你讲，就是我们也在门诊中间很怕碰到，就是这些长辈啊有一个观念，就是太能忍啊。你知道有的长辈真的是可能是自己就天性的就是想说我再忍一下 OK， 有些可能是顾虑到小朋友
0: 对、
1: OK， 好，所以他就想说啊，我再忍一下，那是不是可以不要处理，可是其实这个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0: 是
1: 除了说刚才讲到髋关节，其实也不只是髋关节，所有这些关节退化就是膝盖髋关节，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的承重关节，当这些关节痛的时候你再忍的话呢，你常会用一些比较奇怪的姿势去走，所以我们常常碰到有些膝盖痛久了以后，他用一些比较奇怪的方式忍着做事，就开始腰痛，这种人很难处理啊。对，
0: 变大工程了，原本只有 A 的问题，
1: 对，
0: 然后结果呢，你没有去处理 A， 它会造成 B 也有问题，而且 A 更严重，
1: 对，
0: 甚至有些人严重到 A B C D E F G 了。
1: 对，你的这 A D B C D E F G 可能还会交叉排列组合，
0: 所以真的不能拖，对不
1: 对？
0: 对，
1: 真的是不要拖。那但是这个状况也像你刚才讲的，很多人是因为他不知道说诶中间还有什么处置方案，
0: 对
1: 对，因为看你刚才讲到其实有两个主要关节嘛，一个是膝关节，一个是髋关节，
0: 是
1: OK， 膝关节大家可能比较多资讯比较多，大家比较熟悉，
0: 嗯，
1: 所以大家知道说啊，刚开始退化的时候他可能可以用什么玻尿酸，一些类固醇，对，先把痛先压下来，那再不然呢，我做复健，做物理治疗，现在物理治疗也很进步，
0: 是
1: 有一些高阶物理治疗方案，对，那再下来还不行呢，我还有 PRP 下去还有很多东西，什么羊膜啦、PLT 动筋啦，然后什么东西的，那你发现排很多很多选择啊，就也就说你到手术之前好像还有一些选项可以选，
0: 是，
1: 但是髋关节它不一样，
0: 就没有
1: 相对来说你就发现很少，
0: 对，
1: 它甚至呢有些医学证据现在告诉我们，连玻尿酸它也不是那么推荐，甚至有些国际医学组织是反而是反对，不赞成玻尿酸在打在髋关节里面的
0: 啊。
1: 然后呢，就最后呢，就只好像跳到是剩下，那你要不要手术？
0: 我觉得家里还是很多爸爸妈妈他其实搞不清楚说我到底是哪里痛，因为对啊，医师你讲啊，膝盖有很多的处置方式，那髋的话可能没有，但是我就觉得我腰以下我都在痛，我到底要怎么去区分我是不是髋关节的问题？
1: 对，这也是很大的重点，但我想说就很简单的有几个鉴别的原则。
0: OK， 所以如果有鉴别原则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哪边痛是哪边的问题。那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给大家，如果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拨这支电话 0800-252525 0800-252525。 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

0: 哇塞，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119 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申宝特异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注意，恐龙出没啦！
6: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7: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6: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7: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9: 回到节目现场，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诶，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疼痛的位置呢？来，王医师，
10: 有几个鉴别的原则。因为我们的髋关节是在我们站立的时候承受身体重量的主要关节，
9: 站着的时候，
10: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在站着的时候应该是它最容易出现症状的。
9: 会站着的时候会酸会痛，
10: 久站久走，会出现这一个髋关节区域不舒服的，诶，常常就是髋关节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把这一个位置聚焦在侧边这个髋关节了，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分不清楚，因为有一些痛是从屁股的坐骨神经来的。
9: 对，
10: 有些是真的是髋关节本身的问题。
9: 是的。
10: 那除了刚才说的那种久站久走会发生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大家辨别什么，其实在我们的鼠膝部，如果你的不舒服常常出现在前侧的鼠膝部的，这种常常是髋关节的疼痛。就刚才说，你还可以去区分你的痛跟腰部活动有没有关系。譬如说，如果你弯腰挺腰，诶，这个跟你不会加重你的痛，也不会缓解你的痛，这其实就表示什么？你的腰部动作和你的痛没有什么太大
9: 关系。
10: 对，这种的话呢，你也可以更怀疑，就是这是髋关节问题。所以总结来说，就三个：第一个，鼠膝部的痛常常有可能是髋关节。第二个，久站久走的，它也可能是髋关节。第三个，跟你的腰部活动没什么关联的，这也可能是髋关节。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让大家做一个区别。
9: 所以我现在可以很清楚的去初步判断说，诶，是不是髋的问题。但是以严重程度来讲呢，有没有什么分级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诶，如果有这样的状况，我就不能再拖下去了，赶快去就医。
10: 髋关节的分级的话呢，大概会用几个标准来看。
9: 是，
10: 它其实两个重点，第一个事情叫做有没有骨刺
9: 啊，骨刺。
10: 第二个是关节的缝隙有没有变窄。
9: 这个就必须要去照 X 光，对不
10: 对？
9: 对，
10: 所以你基本上你有症状你怀疑的时候呢，确实一张基本的 X 光还是蛮重要的。原则上第一级的这个髋关节退化呢，它可能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骨刺，甚至没有办法做非常清晰的诊断。
9: 是。
10: OK, 在第二级的时候呢，它应该要已经有明显的骨刺了。有明显的骨刺了。那再来是关节开始有初步的狭窄。
9: 哦，关节的那个中间的间隔越来越狭窄，
10: 对，已经开始出现狭窄了。那到第三级的呢，那骨刺已经就全多到不像话了，那个狭窄都非常非常清晰，甚至你会觉得，哦，这个再拖下去就要磨到了，
9: 嗯，OK, 就要骨头碰骨头了，
10: 没错。到第四级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碰在一起了啦，
9: 啊，
10: 就真的碰在一起了，关节也会明显的变形，
9: 嗯，
10: 对。那这个时候最重要最重要，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最重要就是把第二级第三级辨识出来，这个是你介入的关键时间。你在第二级的时候，目前的治疗真的叫做体重控制和运动训练。
9: 运动训练，
10: 对你，
9: 欸，这也是很多人会误会的一点，就是说，欸，我会动就会痛，那我就少动多休息，
10: 嗯，
9: 但是其实不动也不行，对不对？
10: 嗯，
9: 在
10: 这个观念其实是这样子的，分两个来讲。好，减重呢可以直接减少关节的负担，
9: 嗯，
10: 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可以理解，
9: 可以理解。
10: 好 okay, 所以减对减重这件事情是相当证据相当强的，
9: 是，
10: 可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了，我们还是鼓励大家。
9: 对啊，
10: 对，但是运动这件事情刚才有一个观念，什么，就是你如果能够透过运动去强化肌肉，
9: 嗯，
10: 强化关节稳定性的话，
9: 嗯，
10: 它也能够预防退化。
9: 哦，因为你如果肌肉不够有力的话，你就是等于是单纯靠你的关节去承重了。
10: 没错没错，哦，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在意的，就是那有怎么会听说有的医师讲说多运动关节反而退化，其实很简单，
9: 啊，
10: 你不要带着伤带着痛去做运动，你带着伤带着痛去做运动就会加速关节退化。
9: 所以你如果有一旦不舒服，最基本的就先去看个门诊，去照个 X 光，
10: 对，
9: 看一下说，欸，有没有骨刺啊，啊，那有没有变狭窄啊，
10: 对，
9: 如果有赶快介入，
10: 对，
9: 那介入让你不痛的时候，你再加强你的自我生活上的改变，比如说减重啊，
10: 对，
9: 比如说，欸，开始训练一些运动啊，这样你就不会进入到第三第四级。
10: 对，没错，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都希望患者能够在第二级以前就能够停止这个脚步。
9: 那既然我们要在第二级以前就要停止这个脚步，哦，势必我们要找到一些比较有效的方式可以来阻止恶化。但现在我们常在诊所看到的都是不外乎注射玻尿酸啊、PRP 啊，甚至于有一个最新的 PCP。但大家真的会搞不清楚它到底差别在哪？这边可以请王医师先跟我们解释说明一下吗
10: ？OK, 我先解释 PCP 好了。
9: 好
10: OK, 好。单核球反而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的很重要的一环，那重点是这个单核球它可以转变成叫做巨噬细胞，它有两个关键角色，它是可以在这两个角色之间切换的，
9: 嗯，
10: 一个呢，一个是促进发炎，我们叫做 M1,
9: 嗯，好，哦，M1,
10: 第二个呢是就是调节发炎甚至是抑制发炎然后促进修复的角色，我们叫做 M2。 假设你把一个受伤现场当作是一个工地或者火灾现场好了，嗯，因为发炎嘛，啊，OK,
9: 很像，
10: 好，对，好， M1 呢就是那个火要受伤了，火灾警报器响了以后， M1 就是进场，它就像是一个警备队，
9: 嗯，
10: 把赶快敲锣打鼓，哦，说这里有事哦，这里有事 哦,
9: 哦，
10: 这里有事哦，
9: 对
10: 对。可是如果它一直停留在这个状态，这个警备队一直没有撤走，
9: 嗯，
10: 你就发现一堆假警报，就一直这边说这边在烧哦，这边在烧哦，这边在烧哦，
9: 身体搞不清楚到底哪里是起火点。
10: 对，那这个警备就是什么？其实就是痛嘛，
9: 人就不舒服了。
10: 这就是人的这个警报，所以你发现就是当你这个身体一直处于这一个 M1 很活跃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的局部就会一直痛嘛。因为这是一直放警讯出来，
9: 是，
10: 这时候很重要，巨噬细胞它能不能适当的从 M1 转到 M2 很重要，因为 M2 就是什么，它就是要来清场的
9: 啊，真的拿那个水来喷了，
10: 对，就是真的要来清场，甚至还不只是喷，喷完之后呢它还要把现场清理然后再去重建，
9: 重建把房子盖回去，
10: 这就是 M2 的概念。
9: 哇，
10: 那这其实你会发现，那在巨噬细胞它到底是在 M1 还是 M2 就非常重要，那 PCP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单核球萃取出来之后，
9: 嗯，
10: 透过一些适当其实把它诱导成 M2 的巨噬细胞的这一型，
9: 嗯，
10: 然后呢再把它打回去。
9: 哦，所以说它完全是直接给救火队的概念了，我不用再敲锣打鼓去告诉你说我这里发炎了，我直接知道你这里就是在发炎，所以我就直接去修复发炎的部位。
10: 对，
9: 听起来 PCP 在医疗上面算是个蛮大的突破，欸，它是直接针对痛点去做处理，而且据我所知啊，它在大医院好像也广泛的运用在一些比较难处理的关节问题上面。所以像刚刚王医师他其实有跟我们分享说，欸，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痛到底 底是膝还是髋？那如果是髋关节的话呢，既然那么难处理，我又要怎么样去阻止它恶化？诶，PCP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那如果你对 PCP 这个项目呢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兴趣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给大家，你有问题呢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电话号码是 0800-252525 0800-252525。 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欢迎回到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刚刚呢，王医师他清楚的帮我们解释了 PCP 它的一个作用原理哦，原来就是我们直接把救火队放进身体里面发炎正在失火的位置哦，所以听起来效果还不错，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诊所还有另外一种疗法叫 PRP， 我们还是要知道它的差别在哪边才可以去做一个更好的选择。那王医师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 PRP 跟 PCP 又差在哪里呢？
1: 你刚刚说 PRP 和 PCP 有什么差？
0: 对啊，
1: PRP 比较是什么？就是给你一堆促进修复的叫做生长因子。
0: 生长因子大家都听过啊。
1: 生长因子，这些生长因子其实就是好像是一些讯号或养分这些概念。如果我们要回到刚才那个火灾或者事故现场好了。
0: 对。
1: 好 ,OK, 好。这些火灾好像比较是我来现场发钱啦、
0: 啊。
1: 我来
0: 募发钱。
1: 对，我发钱，赶快叫人来，叫谁来我不管。
0: 哦，我提供原物料，我提供
1: 资源，赶快叫人来哦。
0: 我提供物资，但是我没有灭火源。
1: 对，你可能说，就是我叫人来以后，那可能来什么？可能有警报队的，可能有消防队的，可能有清场的，可是这比例不是很确定。OK, 总之我就是在现场发资源。
0: 所以 PRP 就是招兵买马，但它实际上只是喊口号。
1: 对。
0: 但是呢 ,PCP 里面的 M2,
1: 对，
0: 它可以实际上的去打仗，实际上去灭火，
1: 对，它就是这一个
0: 重建。
1: 对，它就是这个已经需要清场的地方很重要的关键一环。因为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退化性关节炎这个问题。
0: 对。
1: 以前都只认为叫做磨损。
0: 哎，对，他就觉得我的软骨磨到没啦，只好换新的啊。
1: 对，就只是如果你只停留在磨损这个概念之后，哇，那你就会回到刚才那些东西，那我就想办法减重啦，我就想办法让它稳定啊，我不要让它磨就没事了。
0: 但事实上不只是这样，
1: 对，可是不是的。当我们把这个发炎这个角色介入进来，你就发现发炎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要消炎，可是呢，少了后段的你要重建的这个概念
0: 啊。
1: 你不是只有消炎，你只是还要重新建立重建。那这个关键的角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M2。
0: 所以 PCP 的作用是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它可以确实的运用在我们的髋关节的这个不管是发炎磨损或者是退化的问题。
1: 对。那其实这里面像 PRP 的部分呢，膝关节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就是有帮助。
0: 对。
1: 它对于髋关节来说呢，明显的它的有效性就下降了。在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人他在膝关节打了有效。隔了几年之后他发现他髋有问题，他想说那我这个用这个再打。看起来帮助就没那么好。最主要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跟这个髋关节它整个负重功能还有 PRP 这修复力我觉得还是有关联。
0: 是。
1: 那在这个有人会说那干细胞有没有效，当然有机会，但是在台湾来说第一个事情你要考虑它是要符合一些特管办法。
0: 它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吧，
1: 不是每个人
0: 都适用，也不是每个诊所都可以做。
1: 对，第一个是它的整个是可，就是基本上你要接触这些治疗，你要符合很多规定，你还要到对的地方啊，就是一些特定的院所，它才有办法做。再来是它的门槛其实真的比较高一些，基本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
0: 哇塞，
1: 对，动不动就几十万，所以其实真的这个东西来说的话，我想就是通常不会是大众的首选。那有些其实我们过去的经验就很有趣啦，就有你知道就是我们有的患者就会问说，那我到底打哪一个？那我过去刚开始接触到 PCP 的时候就很有趣，就是那时候是刚开始厂商还在建议我们就提议要不要试用的阶段，
0: 还在测试
1: 还在测试的阶段。那这个当然是在合法的状况，已经是合法的产品了，只是我们也不知道嘛。我们负责任讲就是那不行啊，你要先给我一两支，我要先找对的人来试
0: 啊。对，
1: 所以我们就真的特别在院内里面去找那种亲属，就是有那种到三级退化性关节，原本就是可能准备想要开刀的
0: 啊。对 对, 对，
1: 我说哎，现在刚好厂商有这东西来气矿买，
0: 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对，好，那我们就真的试下去了。那个很有趣哦，就真的是打下去之后几周后，我们回来追踪，对，他的疼痛大概减少。差不多五六成，
0: 很多哎、欸。
1: 对，我们也就不要讲，大概就是至少在五成，这个是可以负责任讲的。
0: 因为至少它会有感啊。
1: 是的，它是有感的，确定。我们医疗上我自己的定很清楚，超过三成叫做有感，不到三成你甚至都会把它当安慰剂。可是那个患者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就回到刚才那个比喻，你就发现这不是发钱发的多发的少的问题。
0: 对，
1: 对你就算是暴发户，你找错找的人来，如果是不对的，好像也没有用。 对，所以就是、所以这件事情就很清晰，你看到我为什么我打 PCP 5毫然后回头打甚至打两倍剂量没感觉，
0: 嗯，
1: 对，所以那个案例让我们就非常清晰，所以从此之后我对于这个 PCP 这个东西我就觉得 OK 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0: 越来越有信心耶、欸、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也是要对病人做负责嘛，
1: 是，
0: 对啊，那所以如果它真的有效，后续还有很多案例也是这样子吗？
1: 当然我们没有这样机会测试，可是就是效果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
0: 嗯，
1: 他们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0: 差异，
1: 你知道我们医师其实医师也不会随便常常跟我们讲背后原理就直接信，但是这个概光是这一个案例就让我们很清晰的知道这两个背后一定有一些概念是不同的。
0: 哦，对，所以其实有啊，刚刚王医师也跟我们讲解的很清楚了，它两个完全是不同作用的东西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一般民众来讲，假若你是那个刚刚我们最前面提到的、
1: 嗯、
0: 你可能站久的会酸痛、
1: 嗯、
0: 走路会酸痛、
1: 嗯、
0: 然后你很有可能已经被评估为是髋关节的问题、
1: 嗯、
0: 那你就多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是可以去选择的，
1: 你就不是只是在说啊，我前面的没效我就是只能等着开刀、
0: 嗯、
1: 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大概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一期就可以做这个处置了吗？还是
1: 我们是比较建议，我们比较建议是二三期，反正第二期第三期的我都觉得你可以优先考虑 PCP， 因为尤其在髋关节你其他选项真的没有很多。
0: 因为其实大家会害怕开刀的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说，第一个啦，开刀它绝对不是说诶我今天去诊所晃一下然后半天就可以出来的，你又要住院又要手术又要修复，而且呢其实网络上大家都会去查资料、
1: 嗯、
0: 他们一看一旦换髋关节这个髋关节的置换术除了住院以外，他之后大概要半年到一年他才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品质、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但是如果今天我是用注射的方式、
1: 嗯、
0: 因为我想问一下王医师，他整个在门诊的流程，他是门诊就可以做吗？
1: 他是门诊就可以做的东西，
0: 那他的流程大概是什么？
1: 通常会这样子，我们前面还是一个评估、
0: 嗯、
1: 好，评估完如果我们先假定是你确定的状况之下、
0: 嗯、
1: 确定的状况之下当天的话会做抽血的动作，那他刚才说的因为他需要经过一个他抽出来之后呢，应该要把这个单核球分化出来、
0: 嗯、
1: 然后要重新要把它诱导成刚才说的 M2、
0: 啊、
1: 所以这一个抽完血离心然后诱导的动作大概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所以等于通常会是在门诊的刚开始你来做抽血的动作、
0: 嗯、
1: 那中间没关系，你看休息吃饭休息啊什么都 OK、
0: 嗯、
1: 在门诊差不多一节门诊差不多最尾巴的时候三四小时的时候，我们用超音波导引把它精准打回到髋关节里面去。
0: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打电话到协会去咨询吗？
1: 可以啊。
0: 哦，那太好啦，那我们这边呢提供一个咨询专线电话号码是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本节目提供的是卫教资讯哦，医疗行为还是要透过专业医师的判断，所以打这支电话呢会提供一些 PCP 的相关资讯，还有哪一些医疗院所可以做这方面的处置。那再给大家一次电话哦，电话号码是0800252525 0800252525。我们非常感谢王医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0: 那么下一段节目呢，我们还要带给大家不同的健康新知哦。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在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森宝特益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嘉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动店长小淑芬。中秋除了行外以外，决定要去倒佚佗。9月19号下晡5:45，来到电动美宝亲子公园边仔的广场，新著名舞蹈演出，带你体验无同款的中秋味。打卡送好礼，会当坐摩天轮、吃披风叉，还有歌手袁小迪、金曲歌后真心梅，还有毛菜哦。中秋来电动，有吃有耍，好礼抽不完。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回到节目现场，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骨头的故事哦。曾经呢，有一位70多岁的阿嬷，她身体一直都很不错，那每天就是买菜啊、煮饭啊、接送孙子。她常说：“我身骨就好诶，骨头就用诶。”直到有一天呢，她在家里的浴室滑了一下，就滑了一下哦，不是从楼梯摔下来，也不是车祸，甚至于不是什么大意外，就只是跌坐在地上。结果呢，送到医院检查以后，发现啊，髋关节骨折。阿嬷就很纳闷啊，那也安内啦，我只是跋倒一下啊。医生就告诉他说，真正的问题哦，不是这一次的跌倒，而是你的骨头呢，已经默默流失很多年了。其实我们的骨头真的很有趣，年轻的时候它就像是银行账户，20到30岁左右呢，存款最多就好呀。可是呢，每一年呢，都开始慢慢的提领，尤其是我们女生哦，停经过后，骨质流失的速度会明显增加，所以很多人以为骨质疏松会痛。其实大部分不会耶，是没有感觉的，他常常安安静静的没有症状，直到某一天跌倒啊，甚至于只是咳嗽搬重物转个身骨折了才发现。其实哈，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很多长辈，他不是因为癌症，也不是因为心脏病，他是因为跌倒后骨折，然后骨折之后就会卧床，紧接着呢可能就会变成是肺炎啊、感染啊、肌力流失啊，最后影响的不只是骨头，而是他整个人生。所以我们在医疗界有一句话哦，他说老人家最怕的不是跌倒，而是跌倒后站不起来。所以骨骼健康这件事情哦，真的不是老了才开始注意，而是从今天开始，你必须要适度的运动，要晒太阳，要吃够蛋白质、钙质跟维生素 D， 让我们的骨头有本钱陪我们走得更久。因为呢，人生的下半场比的不只是活得久，更是能不能走得动、站得稳、抱得起孙子、去得了想去的地方，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健康呢，从来都不是等到生病的时候才开始努力，而是每一天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成果。感谢您今天的收听，这里是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下周六同一时间呢，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陪伴您了解健康大小事，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再见喽。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则广告哦，就是吃了甜食，喝了咖啡，然后呢就胸口灼热不舒服，对不对？好啦，这就是现代人常见的毛病，胃食道逆流。台北马偕的肠胃科医师说哦，在台湾呢，在20年前大概有 2-5% 的人是有这个毛病的，可是你知道吗，近年来已经攀升到将近 25% 耶，也就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有。那这个问题呢，你说不严重怎么可能？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来聊一下胃食道逆流这个问题哦，还有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呢？今天邀请到的是申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吴总你好。
3: Elsa 好，你们大家好。
2: 吴总，
3: 是
2: 你自己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吗？
3: 以前有，现在没有。
2: 哎呦，那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前有现在没有呢？
3: 因为以前都会应酬。
2: 嗯，
3: 那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会有喝一些酒精，
2: 对，
3: 那有时候比方说可能就是应酬晚一点回家
2: 啊，晚睡，
3: 对，然后食物都还没有消化，所以有时候可能睡到一半就会发现哎，一恰声它就上来了
2: 啊，对，其实我们看新闻都会讲哦，就是会告诉大家说要小心，就是睡前的宵夜是大魔王，
3: 大魔王，
2: 对，尤其是你平躺的时候那个姿势的关系，所以胃酸更容易逆上来。
3: 那一旦你发现我们这个是比方讲喷门松动了，就是我们讲食道跟胃的接口有个开关叫喷门，
2: 是
3: 喷门一旦松动哦，就像脚踏车的那个链子有没有，拎起，
2: 哎呦
3: 哎呦，你只要是基本上一恰声一盖，就容易常常胃恰声，
2: 也就是说你一旦发生过了大概它就是缠着你了，
3: 对，那后来我大概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2: 嗯，
3: 所以那就想说啊，不然去药房买个药好了，
2: 很多人都这样，
3: 后来发现原来吃药没喝它就是一些像制酸剂的东西，就是你吃了就是药效4小时，然后抑制我们的胃酸不要再分泌，对，那事实上造成我们讲胃恰声的原因很多，重点就是胃酸分泌过多，比方说我们吃一些食物都是酸性食物
2: 啊，
3: 那你食物是酸的，那你的胃又是酸的，那就容易一上来，那像我们自己公司有研发一支像 LP19 这支菌能够帮助消化，然后它能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所以我就发现怎么马上吃马上就舒缓了，因为我一直想说一般的益生菌不就是消化道菌或是过敏菌，
2: 帮助肠胃蠕动啊，
3: 对，那平常就是我会增强抵抗力或者是排便不顺畅的，那我就会吃我们家的这个 LP19，
2: 是
3: 后来发现它对这个所谓的腋恰声胃食道逆流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
2: 哦。
3: 那我就去查了这个文献跟 paper， 后来发现原来我们的胃里面有一只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
2: 是
3: 它是因为任何的环境之下它都活得好好的，对，那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酸，造成我们的胃壁会发炎，溃疡，那常常就是我们几家你讲什么喝咖啡吃甜食搬重物或者是我等酸性食物吃多一点，那个胃酸就会逆上来
2: 哦，所以其实胃酸逆流跟幽门螺旋杆菌也是息息相关的事吗？
3: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胃幽门螺旋杆菌通常它会透过口沫传染
2: 啊，
3: 就是可能我们一起吃个饭吃个快炒，然后边吃饭边聊天打个哈欠啪啾
2: 就感染了，
3: 食物上面都是什么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它是会透过口沫传染，所以有些人他基本上会用抗生素的疗程去治疗，可他治疗好了之后呢，他又跟他的朋友出去吃饭
2: 啊，又感染了，
3: 又感染了，
2: 哇！
3: 所以他容易反反复复
2: 啊。
3: 那如果你再加上那像我一样饮食生活习惯，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可能要应酬，偶尔要小喝两杯，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除了这个所谓的饮食跟药物，其实压力也会，压力太大的话会胃痉挛。
2: 对，
3: 然后肠会急躁，就蠕动会变差，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文明病就是来自于什么
2: 压力。
3: 那我们刚才讲到什么胃食道逆流，它是新国病，因为以前我们大家会发现好像大肠癌然后排便不顺畅，或是可能有过敏的问题，就是大家国人常见的问题，
2: 对，
3: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我周遭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吃了我们家的这个专利的 LP19 之后，我就广泛的推荐给我那些朋友
2: 原来大家都觉得有效吗？
3: 大家都受益，
2: 对，
3: 而且重点是马上吃马上有感，对，所以是应该是一个好的产品，它会让你在身上看得到效果
2: 哦。所以说 LP119 它其实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肠，又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胃，
3: 对， 因为益生菌在胃就是帮助消化，
2: 对，
3: 抵达肠道就是为什么促进蠕动，帮助吸收。
2: 是，
3: 那你想哦，食物如果没有完整的消化，肠道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吸收的。
2: 也是，
3: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这是胃不好，他消化不良，他大便出来他不是整条的蠕状，他可能就是有点像叶子。
2: 叶子
3: 就是可能
2: 树叶那种叶子，
3: 就是会有一点
2: 比较不成型啦，
3: 不成型，就是它不是完全都是你的什么乳糜状的那个便便，所以通常胃不好的人，对不对？他容易拉肚子，可是肠道不好的话，他蠕动就不好。正常肠道不好的人是容易便秘，对，那容易便秘代表他毒素多，蠕动差，那肠道又是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如果你的肠道不健康，毒素太多，你的抵抗力不好，抵抗力不好，你的过敏这个问题才就会拉上来。
2: 所以其实这个肠道的益生菌的保养算是现在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对，但是挑选益生菌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2: 对啊，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挑呢？
3: 那我们吃益生菌是不是要把益生菌吃到肚子里面？
2: 对啊，当然
3: 让它可以安稳的住下来活下来。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的益生菌分 好几个种类。第一类是动物菌，就是实验室在用的小老鼠跟小白兔，就是一种藏在便便里面去取菌，这是第一种动物来源，
2: 动物的。
3: 那第二种是植物菌，
2: 植物吗？
3: 用蔬菜或水果像泡菜去发酵的概念是一样的。
2: 哦，原来如此，
3: 它就是植物菌。那第三类是奶类菌，牛奶或是母乳都可以去发酵益生菌。对，那第四类就是最接近人体的肠道菌，就是我们人的肠道菌，
2: 人自己本身的。
3: 那当然最好就是用小 baby 的，因为比较干净。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益生菌都是透过便便出来的，那不管是好菌坏菌它都会跟着便便部分会出来，那再从这个便便里面去做分离，就是把便便丢掉然后把菌提取出来，然后再去做临床。好，那你会发现会有动物植物奶类跟人体，对不对？
2: 对。
3: 那我们讲益生菌都可以补充，那这些菌都有分死菌跟活菌，那你要吃哪一种？
2: 活菌啊。
3: 对，所以大家都会挑活的动物菌或是活的植物菌或是活的奶类菌，对不对？那像我们就是用的是活的什么小 baby 的肠道菌。
2: 哦，这叫人体菌。
3: 人体菌，对。那我们经过临床证实哦，存活率 85%。
2: 存活率是指吃进去以后在肠道内的存活率吗？
3: 对，比方说我们今天补充100亿。
2: 对。
3: 大概就是有81到85亿的这个菌数会活在肠道里面。
2: 哦。
3: 所以医生都说这个叫定植率。
2: 定植率。
3: 对，那你看哦，其他这是我们讲不是人体菌，是不是容易就被排斥掉？像动物菌、植物菌或奶类菌，定植率跟存活率不到5%，就是你可能今天补充进去哦，它明天、后天陆续被排斥、被赶出去，所以应该是讲说，你补充一般的益生菌，它有点像是铺满了漏洞，就是今天进，可能明天、后天就开始讲钱就掉出去了，
2: 就排掉了意思，
3: 就排掉，它没办法完成累积。那你吃的是人体菌小 baby 的菌，这种菌就是会产生累积，那益生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越补充它就越多，它的功能性就越好，对。但是事实上有在使用像抗生素的人，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抗生素是好菌坏菌通杀，那你通常你做一个抗生素疗程之后呢，你的肠道里面什么通通都没了，好的也没有，坏的也没有，
2: 哦，那就特别脆弱。
3: 所以通常医生会告诉你，做完抗生素疗程之后你要开始补充什么好的益生菌去重建我们的什么菌相生态。所以你发现其实因为我们饮食压力或是酒精药物等等等的原因，你肠道的益生菌就是会死掉，你死掉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排便就不顺畅了，抵抗力就开始下降了，这样对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什么好的益生菌补进去，这才是关键。那像我们在现在推荐的给大家，这个是专利的 LP19， 这是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的专利菌株，
2: 是
3: 它的功能是它能够有效对抗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如果你有胃肚肚胃啧啧一掐生的，哎，有帮助
2: 哦。
3: 对，那肠道刚才讲有 75% 的什么淋巴细胞，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根本大本营就是落在肠道，所以这些有过敏的问题它就这样开始缓解，对，那这样在早晚补充效果都非常的好。
2: 哇塞，所以说其实这个益生菌的话它有点多功能的感觉了，对不对？
3: 对，没错。
2: 所以如果你是有这个胃食道逆流困扰的朋友们，或者是说你平常上厕所可能也不太顺的，然后甚至于呢，诶，家里可能有小朋友或老人那个免疫力比较不好，然后呢比较容易比如说感冒啊，或者是生病啊，或者是皮肤痒啊，有没有很多小朋友会有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
3: 对，
2: 那就会非常适合这支菌，是吗？
3: 是专利的 LP119， 这个19是这个专利的菌株代号，就是我们有送到食工所去做基因定序，所以它是有身份证号的什么 益生菌，而且是来自于健康的新生儿。
2: 哇塞啊，这听了我都想买给我儿子吃了。好，那今天吴总来介绍这支菌哦，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诱人。那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支菌呢？
3: 我们今天带来这一盒是胶囊，
2: 嗯，
3: 一盒有30颗，
2: 是。
3: 那我们的售价是1280，
2: 一盒1280。
3: 对，那通常药局在做活动就是一盒990。
2: 哦，
3: 然后买二送一，所以等于是三盒是1980，
2: 三盒1980。
3: 对，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团购价、哦，
2: 请说，请说，
3: 所以5盒1980，
2: 五盒
3: 是买二送三。
2: 哦，买二送三，五盒1980，这样一盒平均大概400块左右。
3: 你算数真好。
2: 诶，还行哦。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啊，来到电台上 Live 就绝对不可能这样放过你，你知道吗？我们还是要为听众朋友谋一下福利哦。有没有再大足一点，我买多一点，那、啊、你再算我便宜一点？
3: 这样好了啦，五盒是1980，对吧？
2: 对。
3: 如果你买2组，是不是10盒？
2: 对。
3: 是不是要3960？
2: 差不多，
3: 对吧？我们今天不用3960，
2: 嗯，
3: 不用3张大钞，
2: 多少？
3: 2980。
2: 2980，
3: 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比药局还便宜了，破盘了、
2: 哦、
3: 所以限时15分钟，15分钟后这个活动就关掉，就只能够买5盒1980，没办法买10盒2980，这样 OK 吗？
2: 可以啦，可以，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哦、算下来一盒不到300，我觉得很优秀，可以可以。
3: 而且你知道吗？ 你用这个价格，通常你去买只能够买到一般的动物菌或是植物菌，
2: 嗯，
3: 人体菌是非常贵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2: 其实你不用这样跟我讲，我就会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其实我给我们家小朋友有吃益生菌，我怎么买哦，一盒30颗至少都要800以上啦。
3: 而且我们这个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今天台湾周边维持东北风的环境，水气少，天气稳定，除了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山区多云，零星有短暂雨之外，其他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白天气温偏热，夜晚还有清晨感受会比较凉，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要做好保暖。中秋连假即将到来，许多人会有出国的行程。财政部关务署提醒，根据历年的统计，中秋假期是海关查获违规输入猪肉制品的高峰期，其中高达75%以上是旅客携带含有肉的月饼、火腿肠、肉松制品等伴手礼。查获违规来源主要是中国还有港澳地区，因为国际非洲猪瘟疫情严峻，海关将会针对疫区入境的行李还有快递全面执行 X 光严查，初犯将会开罚新台币20万元，如果再犯最高可以重罚100万元，呼吁民众必须要留意当心。经济部18日召开了电价费率审议会，会中决议要支持优先争取拨补预算新台币711亿元，这一次的电价调整暂不决定，会等到12月并入第三次电价审议会再行讨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中东战火引发了国际燃料价格剧烈波动，台电负担了稳定物价、照顾基层民生的重任，吸收了庞大的燃料成本，使得财务压力严峻，尊重审议会所做出的专业决议，并且呼吁立法院

便要尽速排审并且通过追加预算案，以缓解台电营运压力。气温慢慢的转凉，有不少人会开始减少使用冷气。不过台湾的秋季白天气温仍然很高，室内如果通风不良的话，会让环境闷热。天主教更新医院中医科主任黄淑云提醒，长者在秋天反复出现皮肤瘙痒、红疹或是湿疹，不一定是常听到的秋燥或是皮肤太干，也可能跟室内的高温、流汗过多还有湿度高有关。如果瘙痒一直持续，或是已经出现明显的红肿、渗液、破皮、抓痕的感染，甚至夜晚痒到影响睡眠，就应该要评估是否有湿疹、感染、药物反应或是其他的皮肤疾病。现代人有不少的人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但是起床之后还是非常的累。身心科医师尤冠堂指出，睡不好不一定是睡眠时间不足，室温还有睡眠的习惯都可能会影响睡眠品质。研究发现，室温在20到25度的时候，睡眠的效率会比较好。另外还有三项的行为也会影响睡眠，像是喝酒助眠、太晚进行高强度的运动，还有睡前吃宵夜。为了想要睡好，除了调整适合的温度，也可以检视睡前的习惯，找出让睡眠品质不佳的原因，才有机会睡得更好。以上新闻刘冠芳编辑播报，中午12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119 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一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生保特益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4: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3: 有周汤豪、宇宙人、林先生、吉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4: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5: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6: 鲜麦
7: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8: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9: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11: 城市华语风云榜。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0: 我是别克，又到了城市快分榜揭晓时间，这里边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萧氏情歌再出新歌《消亡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l 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炸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is Jason Derulo.
1: Yeah.
2: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3: Let's kick it off.
4: Are you ready?
5: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混男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日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男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Ya, 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五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四名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架。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3. 欧阳是了，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种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

0: Are you ready?
1: Face your face。
0: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
2: It's always you, it's always you.
3: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4: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场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5: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3: 是，
2: 欢迎林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3: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2: 嗯，
3: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精装盒里面。
2: 是，
3: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
2: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3: 是，
2: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对，
3: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2: 嗯，
3: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精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2: 嗯，
3: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2: 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哎，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吃这个榴莲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那种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3: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
2: 哎，
3: 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那透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2: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3: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2: 哦，
3: 对，是这样。
2: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3: 是，
2: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
3: 的
2: 这个营养？
3: 它们
2: 的
3: 营养成分哈，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还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它称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2: 哦，
3: 因为会太燥热嘛，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因为一口一口。
2: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2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3: 是，
2: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啊。好，我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3: 但是有怕味道。
2: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 对，
3: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2: 嗯，
3: 如果敢吃，他跟吸毒一样，
2: 嗯，
3: 他会一口接一口，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2: 对，
3: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他变成成主顾。
2: 嗯，
3: 所以他会回订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2: 对，
3: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2: 嗯，
3: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2: 你们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3: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嗯，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
2: 嗯，
3: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2: 嗯，
3: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
2: 嗯，
3: 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
2: 哦，
3: 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10几度而已。
2: 嗯，
3: 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
2: 嗯，
3: 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
2: 嗯，
3: 所以有差。
2: 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3: 是，
2: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它有点那种硬度，
3: 哎，
2: 哦，不是比较软的，
3: 哎，
2: 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3: 每个人要的口感
2: 不一样，每个人要的
3: 不一样，
2: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哎，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3: 那，啊，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哎，有人怕太
2: 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3: 对，他们觉得说，哎，我退到十五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2: 嗯，
3: 对，
2: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级的。
3: 3A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嗯，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3A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去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2: 嗯，
3: 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2: 对。
3: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嗯，哼哼哼，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2: 嗯，
3: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
2: 嗯，
3: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2: 嗯，
3: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2: 嗯，哼哼哼，
3: 去做加工品。
2: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3: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
2: 嗯，哼哼哼，
3: 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2: 嗯，哼哼，
3: 那变成说，哎，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2: 嗯，
3: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2: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3: 我们自己卖439。
2: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
3: 对
2: 不对？对，
3: 是
2: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3: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2: 对对对。
3: 它一箱这样要225。
2: 所以就是24左右。
3: 24多的。
2: 24多了哈。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3: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2: 嗯。
3: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
2: 吃的，没有
3: 吃
2: 过真的要试试看。
3: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2: 哦，
3: 可以吗？
2: 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3: 是。
2: 那价格呢？
3: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2: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
3: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2: 嗯，
3: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
2: 好，
3: 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哦，用到1980不涨价。
2: 哇，
3: 这样可以吗？
2: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3: 现在是无所不涨，
2: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 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五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一盒，对不对？等于是六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800-6009290，快点拨电话。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出厂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3: 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地震无法预测，但防灾可以提前准备。平时做好居家防震与防灾准备，固定家具，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3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 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 抓紧桌脚，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候。

0: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2: 哎，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还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恐龙出没啦！
1: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2: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1: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2: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6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 62% 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安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40岁也很年轻啊。
3: 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了。
3: 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2: 因为这是中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2: 好好好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有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
3: 压力。你的
2: 压力
3: 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2: 哇，
3: 2/4。再加上高血脂，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在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
3: 恶性循环，
2: 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睡不着、热潮红
2: 对
3: 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什么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
2: 这样，
3: 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我们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玛、嗯、卡有分三种，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哦金哦金，
3: 所以你也发现哈，当然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五倍到八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
3: 对？
2: 对，
3: 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五六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欸，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就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
2: 老态，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五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哎，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呐、啊嗯。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是混搭，嗯，它红黄黑都混。嗯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又加什么人参、刺五加皮群等等等的。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了，
3: 没有，就是纯的哦。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嗯嗯嗯，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欸，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嗯，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Fiona，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嗯，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嗯、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哦、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嗯、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你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嗯、你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嗯、哼哼，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 笑
2: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 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嗯、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嗯，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嗯。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嗯，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欸，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哈，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1980
3: 嘛，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2盒3盒，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是这个数字不好听啦、啊、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萨利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萨利一点，限时10分钟，嗯，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嗯、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哇，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10盒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咯，电话号码是
3: 0800-099-995 0800-099-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哦，
3: 10分钟有抢到的
2: 哦，
3: 就是2980，
2: 前面有
3: 抢不到的，你就是 1980。
2: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2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099-995 0800-099-995。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4: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0: 宇宙人，
4: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含有更多的玛卡西胺，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哦，五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五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99-995 0800-099-995，快点拨电话。
2: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9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周前往白宫进行访问，一名美国官员18日表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与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等科技业巨头预计将会出席下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的国宴。美国资深官员透露，川普总统计划要亲自前往华盛顿特区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接机。美国总统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外国元首的情况相当罕见。这一次访问的行程包含了白宫内部的抵达仪式、玫瑰园军队检阅以及晚间的晚宴。伯克夏海瑟威18日宣布，刚满96岁的股神巴菲特正式卸下董事长职务，转任荣誉董事长，并继续留任公司董事。董事长的职务则会由他的儿子霍华德接棒。下任巴菲特掌舵伯克夏超过半个世纪之后，公司治理进入新的阶段。伯克夏表示，巴菲特转任荣誉董事长是为了表彰他常年对于公司以及股东所做的贡献，虽然不再是董事长，但他仍会留在董事会，未来持续向公司提供判断以及观点。亚洲体坛盛事名古屋亚运在今天开幕，预计台湾时间下午5点，在主场馆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开幕典礼。台湾一共有482名的选手会角逐各项的荣耀。台湾队将会按照英文的代码 T 的自首顺序列在第36组进场，并且由散打悍将张焕仪以及拳击好手黄晓雯担任掌旗官。亚运的赛程明天会全面的展开，台湾队确定可以拿下奖牌。软式网球团体赛将会举行4强，还有金牌战，将会决定奖牌成色。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今年1到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中位数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而明显增加，研究所程度达到68,152元，不止高于专科还有大学的41,814元，更是国中以及以下32,707元的2倍，显示教育程度之间仍然有薪资差距。不过薪资成长的速度并不是学历越高就越快，今年前7个月不同教育程度薪资中位数都比去年同期成长，专科还有大学已增加 3.59% 最多，高级中等年增 3.33% 次之，国中还有以下增加 3.17%， 而研究所则只有增加

0: 2.79%，涨幅是四类之中最低。收到健检报告的时候，有的人看到健检报告上的肾丝球过滤率掉到60到89分之间，上网搜寻看到慢性肾病第二期等字眼，心中难免涌上无助还有焦虑。不过肾脏科医师指出，这个数字并不代表已经身患重病，因为一般年轻健康的成人满分可以达到90分以上，60分以上属于正常的范围，30到40岁开始，肾丝球过滤率每年会自然下降0.8到1分，所以年长者的过滤率落在70到80分，很可能只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2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3: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欸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这样跟我塞那一种啥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什么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4-2266-9988 2266-9988。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再次的收听《联合报》所提供的这一节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新闻网女子样的主编呢张念慈，跟大家来聊一聊呢。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呢，无论是看呢台剧、陆剧、韩剧、美剧呢，除了看男一跟女一呢相当出色的表现之外呢，一定也都有注意到呢，有一些呢这一个男二或者女二，就是所谓的配角呢，相当的抢戏哦。我们今天呢要请张念慈跟大家聊的，就是陆剧里边呢有几出戏哦，那个女配角真的实在让大家呢印象相当深刻，有的甚至后来都变成女一了。念慈你好，
1: 嘿，文明好。
0: 好。只是我先提出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女子样把这个女配前面加绿茶两个字，就所谓的呢？我们今天来盘点一下陆剧的绿茶女配。
1: 哎呀，你知道很多时候陆剧里面不是只有看善良的女主角和男主角，我们其实有时候最关心的是，哇，那个人好坏啊，这种坏心眼的人其实反而让大家恨得牙痒痒，又能够凸显男女主角的好。绿茶女配每个都让大家恨得牙痒痒的。
0: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很有心机女
1: 的
0: 意思，坏坏女。哦，难怪，我想要奇怪，为什么你一直跟我强调说要加绿茶这两个字哈？好，我想说这几位女配角是很爱喝绿茶吗 ？OK， 好，来第一位。
1: 好，第一位绿茶女配呢，不得不说就是我们《延禧攻略》里面的尔晴啦。
0: 哦、
1: 这个尔晴哦，原本是富察皇后身旁的宫女，表面上很懂事、善解人意，哇，实际上藏着很深的嫉妒和不甘呐、啊。她明明知道傅恒心中立有魏璎珞，但是却仍然想用婚姻绑住对方，最后却把自己的不幸转化成对别人的怨恨。尔晴最让观众讨厌的地方，就是他每次都把自己包装成好可怜、好需要心疼哦。
0: 嗯、
1: 结果最后就是个坏人呐、啊，难怪成为宫斗剧里面最讨厌的讨骂角色。
0: 是因为呢，傅恒跟这魏璎珞他们的这一段情，在《延禧攻略》里边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哈。OK， 好，再来是你
1: 再来呢？嗯、对，我们要介绍一个也是很红的剧哦，叫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面有一个女配叫做林晴霜哦。
0: 嗯，
1: 哇，她是宅斗剧里面教科书等级的绿茶角色啊，他身为男主角的宠妾哦，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不能靠正面冲突取得，所以呢，哇，他又来了，装柔弱、装委屈、掉眼泪来博取怜惜，甚至呢，面对大娘子的时候啊，他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仿佛自己才是会被欺负的那一个人。这种表面柔弱，实际上却狠狠的操盘全局的绿茶手段，真的让观众看得很火大。
0: 对，而且恨得牙痒痒。
1: 没错，
0: 韩剧里边也常常有
1: 啊，尤其小三常常做这种事情。
0: 对对对，事实上都装的好像自己很可怜，但是呢，很多的最后呢，这幕后的那个操盘都是这些呢坏坏的女配角了哈。
1: 是的。
0: OK， 好，你刚刚提到那个是在盛家嘛，在盛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这一出陆剧呢，哇，收视率也是相当的高哈，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一个那个林晴霜啊，应该也是很熟悉，恨得牙痒痒的哈。好，来第三出。
1: 好，第三出也是很红的一部剧，叫做《锦绣未央》。哇，里面这个女配角李长儒哦，跟我们刚刚前面介绍两出不太一样哦。
0: 嗯，
1: 前面两个人呢是装柔弱，这个人不是欸，他是一个几乎没有存在感的配角哦，他原本就是一个很正直很善良的一个女配角，而且几乎温柔安静不争不抢，看起来完全不起眼哦。但是随着剧情推进，哇，你就发现他真的很可怕欸，他的心思藏得非常深哦。
0: 嗯，
1: 尤其他对这个拓跋宇的感情哦，让他不断在爱情和权力之间失衡哦，也逐渐展现出阴狠的一面。
0: 对，他们很会的在背后捅你一刀，而且他捅的那一刀呢，常常是借刀杀人。哎，这个李长儒真的演得相当好，坏到了心眼里哈。好，再来第四出。
1: 好，刚刚我们讲的是比较古代一点的剧嘛哦，那我们现在讲一个比较现代剧的，叫做《三十而已》，里面有个女配角叫做林有有。
0: 林有有，
1: 林有有真的是 我跟你讲，这个所有女生都会很想打他，为什么呢？他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真的会遇到那种没有边界感的女孩啊。他对男主角展现出崇拜、理解和陪伴，总是用一种我只是欣赏你而已啊，我只是想靠近你的姿态，结果呢却一步一步介入别人的婚姻啦。那这个林有有最绿茶的地方啊，就是把越界包装成单纯，把破坏包装成真爱，是不是真的很讨厌？
0: 对，这个有些小三就是如此。
1: 嗯，
0: 这些绿茶女配她们也是为了生存。
1: 对啦，
0: 对啊，就像职场一样啊，你发现你的办公室或者你的周遭就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1: 没错，
0: 是是是，他们的确有，也有他们的优点，你想一想这也算是优点。对，只是呢害人之心不可无啦。
1: 没错，
0: 好，我们再来一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个，哇，这经典啦，就是我们的《甄嬛传》啦。
0: 安玲珑
1: 里面有一个绿茶女配叫做安玲珑，看她的角色的故事的时候，有点心酸啦，因为她并不是一开始就让人家讨厌哦。她出身低微啊，初入宫的时候啊，敏感、自卑又小心翼翼，而且她甚至和甄嬛啊、沈眉庄有过很真心相待的时刻，但是她的绿茶感有点悲剧的一个黑化感哦，因为呢，她没有办法停止嫉妒甄嬛得到的宠爱和尊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失去原本的善良了。观众骂他背叛的同时，也会忍不住觉得他很可悲啦。
0: 对，我还记得他好像声音，他那个嗓子，
1: 对，很美妙。
0: 对对对，他一开始用的美妙声音呢，就是吸引这个皇上嘛。后来最后的结果呢，是因为他嗓子也没了。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他真的蛮可怜的，也很可悲，因为他不是天生坏。
1: 对。
0: 对，他不是天生坏，只是把自卑活成了伤人的刀齁。他们呢用这样来保护自己嘛齁。OK, 那像这个如懿传里面的魏燕婉也是一样齁。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呢就不能够跟大家呢多介绍其他几出了最佳绿茶女配。谢谢电子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1: 谢谢伟明。

0: 那春风都已鸣吹，十七八岁不一去家，那座小殿阁。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0: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哦。
1: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先卖芋头酥，
1: 妈妈的
0: 芋头牛轧糖，
1: 爸爸的
0: 芋头小酥饼，
1: 阿妈的
0: 台湾金爱饼，
1: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0: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十五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卖芋头酥，
2: 先卖芋头酥。
3: 下期公布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中镇长小淑芬。中秋除了行外以外，决定要去倒佚佗。九月十九号下晡5:45，来到电中美宝亲子公园边仔的广场，新著名舞蹈演出。

0: 带你体验无同款的中秋味。打卡送好礼，会当坐摩天轮、吃披风叉，还佮有歌手袁小迪、青曲歌后郑心湄，还佮有毛菜哦。中秋来点中，有吃有剩，好礼收袂完。
1: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2: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1: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2: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1: 0800-800-818。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是陈珊妮，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活动灯不亮月亮又来咯。今年我也要邀请你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八点把家里的灯都关掉一个小时，节能减碳之外也享受一下今年秋天宁静的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3: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
4: 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5: 三C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6: 哎呦。

0: 城市小关心。
1: 冬天使用燃气热水器最怕一氧化碳中毒，内政部消防署提醒民众遵守几个原则，可以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首先是保持环境通风，装设燃气热水器的阳台要保持良好通风，避免加装门窗或者是晾晒大量的衣物，以免阻碍通风，而且要使用安全的品牌，注意热水器是否贴有 CNS 国家标准检验合格标示，以及选择正确的形式。屋外式的热水器要装置在室外通风良好的地方，如果热水器是装设在室内或是不通风的场所，应该要选择半密闭强制排气式的热水器，或是密闭强制供排气式的热水器，也要由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正确的安装，并且依法在热水器张贴施工标签。最后记得要定期检修或是汰换热水器，如果需要改变热水器的装置位置或是改变排气管路时，一定要请合格的燃气热水器专业技术人员来进行安装，正确的使用热水器才能确保安全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名古屋亚运将会在今晚举行开幕典礼，由于18日发生运动部长李洋参加升旗仪式一度被阻挡进场的意外，外界也关心李洋部长今晚的出席状况。他受访的时候表示应该会全程参与，我们希望维护基本权益，也会努力争取对等尊严。名古屋亚运出现住宿还有交通不便等问题，运动部以及中华奥会特地设置了一站式的中继站，为选手提供完善后勤。李洋透露，过去体育署一直都在这个方向努力，希望可以让选手以及工作人员可以专注在比赛上。宜兰县的2026头城烟火节18日晚间登场，亮点是长达28分钟的烟火秀，并且搭配250台无人机展演。没想到发生了烟火落到观看区的事件，造成一位民众轻微烫伤。不过根据了解，烟火掉落处并不是主办单位规划的安全观赏区，而是民众违规闯入。主办单位回应，观赏低空烟火的安全范围已经从规定的20公尺拉远到50公尺，没想到还是有民众闯入隔离区观看，后续还会加强的管制，也已经在第一时间关怀受伤民众。有不少人为了方便早餐的时候会吃面包，肝胆肠胃科医师钱正红透露，一位女性病患因为轻度的脂肪肝求诊，不过三个月之后回诊，不止减重5公斤，脂肪肝也消失。经过询问之后才知道，女病患的早餐戒掉面包，改吃水煮蛋、黑咖啡、香蕉还有地瓜等食物，因此出现了大幅的改善。医师解释，研究发现黑咖啡可以护肝，有助于减少肝脏的疾病，而冰过之后的地瓜会增加抗性淀粉。香蕉建议选择出熟偏绿的香蕉，这两者可以让血糖不容易升高，比较不容易发胖。川习会即将登场，美国总统川普18日表示非常期待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预告双方会达成多项的协议。外界预期双方会讨论关税、贸易、 AI 还有台湾议题。川普下周也会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会晤，可能就台海情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先前在印度金砖峰会期间传出疑似身体不适，引发外界揣测，不过印度官方已经出面辟谣。美国资深官员也指出，习近平访美的计划目前没有变动。美国总统川普18日宣称白宫下周举行的习近平国宴名额有限，对此他已经婉拒了一些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在此同时，中国的商业巨头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等高层也传出可能会出现访美，并且会出席国宴。另外，美国则预计会派出辉达、OpenAI、苹果等企业领袖出席。不过，白宫目前尚未公布最后的出席名单。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方面原本提议习近平访美期间要安排美中企业执行长举行圆桌会议，但是这个提案遭到白宫拒绝。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四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注意，恐龙出没啦！
3: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4: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
3: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4: 广三搜购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5: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厂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

0: 十月三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虫，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人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友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为那里想报复，不懂得怎么保护，只想着好处，多少人需要你帮忙照顾，你从没想过退路，没想过后顾，没想太多，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就断了后路。我料你不想解释，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9月之后哦，就会发现呢时间好像不够用，因为这个中秋的档期是最大档的，你要挑选中秋礼物。那如果你是做业务的话，还要去送礼。另外呢，因为准备回家团圆了，对吧？中秋节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跟计划？如果是烤肉，那不得了，是一个大工程。有肉、海鲜、青菜、水果、甜汤、吐司。如果一个人来做采买的话，大包小包，这样你最带劲的，你看看，很累。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
2: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5: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消费视窗，
7: 台中广三搜购周年庆即日起至10月14日热闹登场，满千送百，优惠超有感，指定百货服饰满3000元送600点，化妆品满2000元送400点，名品珠宝及大家电指定柜位满5000元送1000点，最高回馈20%。今年也特别携手超人气插画 IP 恐龙的房间，打造凶猛猛兽甜点派对。馆内不止可以拍照打卡，还有集章任务、限定恐龙好礼等你来拿。除了恐龙派对，广三搜狗也将浓浓日本文化以及动漫萌系女仆文化带进馆内，带来不一样的文化体验。每周还有日式音乐会、草本染、茶道、达摩彩绘等丰富活动，精彩活动接力登场，让你天天都有出门的理由。广三搜狗周年庆活动如此精彩，怎么能错过呢？快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逛逛吧！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我们说呢，一座城市要发展，大家看得到就是建设要慢慢变好，比如说有道路有公园嘛。但是真的我们说每一个家庭每天的生活有关系的是什么，就是要有福利，要有照顾的一个措施。所以呢，今天在这部当中我们要做会来看到呢，南投市怎么样把这个福利呢落实到市民的这个生活当中。特别邀请我们是南投市市长张家哲市长。市长好。
1: Michelle 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聊的这个主题跟话题是所有人都最关心的，都是公调南投市吼整体的一个福利政策吼目前是安怎来做安排。
1: 从我上任开始哈，我们就针对小朋友还有长辈哈，都有社会福利。那小朋友部分当然因应现在少子化，我们一开始先推出了生育津贴，一胎到3万，加上县政府的第一胎1万哈，生育一胎哈就有4万。当然现在中央有补助更多，一胎可以补助10万哈，所以这个是我在上任之初就开始营运。当然很多人都说不是因为公所补助3万他们就愿意生哈，而是更重要的是后来我们公所跟县政府一起如何跟年轻爸妈来照顾小朋友，所以我们也会持续推动，不管托婴中心或者是2岁专班的幼幼班哈，我们希望让所有的市民家人都可以感受到公所跟他们一起来照顾小朋友。那当然接下来未来我们还会持续规划，不管是中低收入户的津贴哈，每个月哈发3000块的育儿津贴，但这个限中低收入户。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来规划国小1年级到6年级怎么样跟着爸妈一起来共同培养小朋友，不管是阅读啊或者课外才艺等等的教育津贴。那另外我们也针对长辈的部分哈，我们也逐年提高重阳礼金，但这个不是为了发钱，而是让所有长辈知道我们市公所对于长辈的照顾的决心跟用心。所以我们除了重阳礼金增加之外，我们也鼓励哈，我常常跟长辈讲说哈，这身体要健康哦，最重要就是两项工课。第一项工课就是爱吃到健康，第二项工课哦，就是爱出来开杠运动。所以我们就鼓励长辈哈出来社区参与活动。所以我们公所就针对长辈愿意到社区据点跟其他人一起共同用餐哈，每一个人每一餐就补助多补助给予25块，让他们吃得更好，吃得更营养。
0: 是。
1: 那另外我们也会安排很多的课程，让长辈可以在这里学习到很多健康的知识，跟可以做学习的运动，在家里也可以做一些健康操。
0: 是。所以呢关于在南投市整体的一个福利政策让起定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呢详细为大家呢来说明符合条件需求的我们都可以提出申请嘛再来也有市公所团队呢来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当然刚才有说到呢市长这边呢就是积极把这样子的政策落实，而且呢提供给我们市民呢有更好的一个保障嘛所以呢面对到我们这阵少子化我们也提高了这一个生育的支持还有育儿的相关资源嘛因为从宝宝出生然后呢我们就什么都是跟钱有关
1: 没错
0: 就开几年
1: 对所以我们除了生育津贴之外我们明年开始也会开办中低收入户每个月的育儿津贴3000块让家里他不会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而少了买奶粉买营养品给小朋友补充的机会
0: 对那你有提到一个就是从小1到小6的部分那给予更多的资源
1: 对 这部分我们目前正在积极的规划中我们希望一步一步陪着年轻的爸妈共同来照顾我们南投市的宝贝我们的小朋友
0: 而且呢除了实质的钱的支持之外呢我们在生活空间场域的安排其实也要适合照顾小朋友嘛对不对
1: 对所以年轻爸妈常常跟我讲说那个市长我们希望有更多可以带小朋友出去玩的公园啊或者是社区公园等等所以我上任之后我们整理了南投市8个社区公园然后也即将这个在动工中也即将完工的大型的亲子轮动场有将近2000多坪
0: 哇
1: 也在我们的高速公路桥下，
0: 所以亲子公园啊，然后游乐场的部分就是8+1耶。
1: 对、啊，小朋友也可以玩，大朋友长辈也可以玩。
0: 对，因为在公园啊，除了有游乐设施之外，还有一些体健设施嘛。
1: 体健设施
0: 对, 对，让长辈们在等待的同时候，你也在旁边有事情做。
1: 对，
0: 目前整体的一个规划还有建设呢，具体落实嘛，希望公呢放假的时候就近。也要找一个休闲的地方，某所在好他去啦吼。这个是咱讲的亲子共融公园，也够安全的游戏场来保护。另外，咱讲到吼，在这一个档期呢，大家好关心的就是重阳节到了，
1: 对，
0: 所以长辈们的这个敬老福利的部分，哇，他们收到红包就欢喜了。
1: 对，我们当然还是要考量长远的财政稳定的状况下、
0: 嗯、
1: 我们逐年增加重阳礼金、
0: 嗯、
1: 那我也常常跟我们所有长辈还有市民家人报告、哦、这个重阳礼金提高、哦、不是为了要发钱给他们欢喜啦啊也不是一年拿一次2000块他就会好
0: 大家真的很欢喜、
1: 对但是我们是要表达我们公所对于照顾长辈的决心、然后除了重阳礼金之外我们也希望刚刚有讲到每个公园的体健设施
0: 是
1: 我们体健设施不是我们公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已经举办了2场公园体健设施的票选活动把长辈邀请来这个活动中心让他们自己选想要什么样的体健设施
0: 他们有牙就说市长我什么要接三米吗
1: 有我们是用票选的有8个
0: 他们要什么
1: 通常都是拉单杠因为很多长辈他需要伸展对所以他们最喜欢的是单杠
0: 真的
1: 对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咧
1: 除了这个之外
0: 什么
1: 通常有可能就是能够手动脚动的这种体健设施
0: 就是活动一下筋骨然后也不用太费力的去走动这样子
1: 对
0: 就可以借由这一个我们的硬体的设施然后可以协助身体的扭转这样子
1: 对, 对所以我们有总共有8种体健设施让他们票选、
0: 所以未来呢有这8种吼当然呢持续的在我们的公园当中让长辈来做使用的
1: 对
0: 还有一项吼就是呢因为长辈的饮食我们的市公所团队呢也非常的关心吼所以我们有一个共餐加值的计划
1: 对因为吃的好吼吃的营养吼非常重要、因为我常常吼都有这许多人我也知道他们吃饭的习惯吼把这一两个老还是一个人吼在家里吼他中道等吼他就半段煮还是外煮吼可能在时候吃春的就继续吃或者是说就配着酱菜配着豆腐乳吼啊，当然一半盖安尼食无要紧啦，你啊常常安尼食吼，会较无营养。虽然真好食吼，我自己也喜欢这样吃，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长辈能够吃得营养。那尤其吼，咱台湾人常常讲吼，迄侪人食吼都好食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吼长辈出来食饭配位啊，跟着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吃饭。所以我们会针对每一个有举办共餐的社区吼，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都会补助25块的。加菜金让长辈可以吃得更健康、
0: 就是加25块啦、
1: 对不是加吃25块是加25块现
0: 在加25块也不知道要吃什么
1: 对
0: 没
1: 办法所以曾经有个长辈听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啊市长你一顿够给我们吃25块不是是加25块
0: 多了25块的加菜金的部分
1: 对对对
0: 好让这一顿呢更加营养更加澎湃
1: 没错
0: 吃了欢喜哈，所以咱讲呢，每一天吼，咱生活当中哪有人会当到三工，甚至呢，平常在社区就有专业的来做照顾跟支持哈，咱南投市的生活呢，真的是好开心哦。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蜜雪。所以呢，咱们继续来请教南投市长张嘉哲市长吼。市长，因为吼这项政策其实来讲吼，大家平常是最不希望使用得到，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突发的事故的发生的时候呢，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咱南投市吼，今年到2026有特别新增了，就是市民意外身故慰问金，到底这是什么款的安排嘞？
1: 很多市民家人哦，都给我提供希望哈，我们来投保这个意外险。
0: 是，
1: 但是后来我们了解之后哈，这个投保意外险的情况哦，比较不符合我们公所的财政或者是我们公所的发展，所以我们也研究了其他的县市，所以提出了市民意外身故金的部分，就是说你只要死亡证明的内容是属于意外身故的话，我们就会每个人。针对南投市的户籍在南投市的市民哈，补助10万块。
0: 它是意外，针对意外事故才可以来做申请，而且今年开始来增加。
1: 对，我们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2026年就新增了市民意外身故慰问金。
0: 哦，所以这个时候，咱的市民朋友呢，只要符合认定的标准的话，伊是有一个保障的嘛，吼。
1: 对，
0: 这是10万块哦。
1: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哈，我们常常在。丧礼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慰问家属，了解到突然家中有一个人意外身故，对于家庭来讲是产生非常大的变化，不管是生活的开销或者是丧葬的费用等等，对家庭来讲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就希望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予适时的帮助。
0: 那我想要请教市长，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形它是符合申请的一个资格？
1: 最重要就是你的死亡证明上面要写意外身亡。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说你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啊，不管是因为疾病或自然的老化的自然身故，或者自杀，或因个人犯罪行为导致的死亡，都不在我们补助的范围内。
0: 哦，这个就不是在保障的一个范围啦。所以呢，针对新的一个措施呢，就会当让大家呢更加清楚来了解，甚至呢，他是要主动来提出申请，对不对？
1: 对。
0: OK， 然后就是把相关的一些证明的文件资料备妥之后呢，我们的公所团队呢就会协助大家来请领这一个意外身故的慰问金的部分。但今年都哈，我们有正式启用这一个政策哈，所以呢，这是10万块了。
1: 对，一个人10万块，
0: 一个人是10万块哈。这个如果家里面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外产生的时候呢，有市公所的团队呢来为大家来做一个协助跟支持。再来吼，咱要讲到呢，哇，有一群人常常呢为整个南投市来做安排服务，但遐咧招总就无瘾呢吼，而且充满服务的热忱。咱讲的这就是里长，对不对？
1: 没错。
0: 可不可以具体的让大家知道啊？就是咱知道里长是咱爱去算出来嘛，
1: 吼。对。
0: 啊，里长呢？
1: 里长哈，通常都是可能他们家好几代都当里长，或者是里长邀请他们来服务乡亲，
0: 是，
1: 所以里长也非常的辛苦。
0: 哦，那里长他主要的工作又是什么？
1: 通常都是自愿性的，然后他们也愿意来协助我们市公所来跟他们里面的民众来做沟通。所以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初2020在疫情期间哈。我们因为那时候要打疫苗，
0: 对，
1: 然后因为疫苗不是那么充分的情况下，通常都会临时通知谁具有打疫苗的资格。那谁去通知，就是里长来通知，所以也发生过两难的一个情况哈。曾经有个里长说哈，他太太跟他说，如果你去发这个打疫苗的通知书哈，发完你就不要回来了，因为那时候大家怕外出有这个被感染的风险哈。所以其实里长的工作是非常辛苦，那这时候他也不能说我不去发，因为有很严重的这个感染的风险，所以他不去。里长还是坚守在第一线，他还是挨家挨户去发针对有打疫苗资格的长辈哈，发放这个通知书。
0: 是，所以里长的工作嘛是很不容易的呢。
1: 对。
0: 然后如果有重要的事件的话呢，其实也要靠里长哈，因来可以招总诶，
1: 没错，
0: 会比较快接收到讯息
1: 哈。
0: 而且我今麦在看什么物件，你刚才就是呢，我在看我是住在哪一里。我是51里呢，所以变成说我们那边有一个里长，对不对？
1: 对。
0: 那一个里会有很多里长呢？
1: 要看大小里啦，因为米旭有住的地方可能是比较大的里，所以就会有比较多的里长。
0: 哦，是这样子哦。
1: 对
0: ，OK， 那以南投市来讲的话，领长的这一个人数，
1: 有700多位，
0: 700多位领长哦。
1: 对，
0: 哇，嗯，所以南投市嘛，金价就多啊。
1: 对，我们有34个里，
0: 34个里哈。所以呢，咱的领长就辛苦的哈。那目前哈，就我们所掌握到的资讯，都是讲哈，这阵呢，领长有节工作事务费改提高，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1: 应该这样讲齁，因为这个都是各县市自己去规定，自己去按照自己的裁员来规定齁。而我知道很多直辖市齁，它是按月发给领长津贴，所以有些直辖市的领长可能是每个月可以拿到2000块。那以我们南投市来讲齁，在我还没上任之前齁，他们是每年拿到1000块。
0: 每一年12个月
1: 才拿到1000块，对。那我上任之后，我们跟县政府共同负担起增加领长的津贴，所以我们各加500块，所以现在领长每年可以拿到2000块的津贴。
0: 哦，真的也是一个补贴了，对不 对？因为你看他们来回的奔波遭总，还跟没有急
1: 啊，对，都要算自己的。
0: 丢啊丢 啊，因为他们没有拿薪水嘛，
1: 没有没有，
0: 他们都是自发性的，准备为地方做事，对不 对？然后服务大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来做一个就是补贴，然后也感谢他们。所以呢，这个讲到的就是呢，我们在邻里哈，其实真的呢。感谢有这些好朋友吼，给咱做帮忙啊，让我们可以呢有更多的一些市政的相关的消息可以落实在地方。
1: 没错，
0: 对，所以市长要不要给我们的邻里长更多的鼓励？
1: 要，所以我们
0: 精神勉励一下。
1: 不止精神勉励啦，我们也希望吼透过这个实质的感谢吼，所以我们也会针对所有的邻长吼，每年都有举办这个座谈跟参会。第一线哈，跟他们坐下来聊，然后了解到每一个领长遇到的实际的情况。那另外我们也会举办这个户外的参访活动，让领长可以走到各个县市去了解每个县市的情况，然后也可以这个抒发一下他们这个身心哈，让他们可以走一走，然后领长的健康哈，也希望他们可以服务更多人。
0: 真的，所以呢，也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邻里长哈，都非常的用心，然后为地方来做服务，也谢谢他们的一个努力跟付出了哈。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哎，老公，小心。
4: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阵呢，来到节目当中，我是 Michelle 蜜雪，讲到呢，这阵吼，整个市政的一个安排呢，哇，具体落实在生活当中，而且也结合数位跟科技的部分哦。这阵在南投市哦，吼，咱特别邀请到这是市长张家哲市长，讲到呢，公所也特别导入了这一套的健康量测系统。AIoT 对不对？
1: 对。
0: 那 AIoT 呢？这是针对吼吼，咱的许多人长辈在据点量测之后呢，有这个健康的资讯，可以透过系统完整的记录下来吼。到底具体他要怎么样来做操作？
1: 过去哈，我常常到社区，我看到长辈量血压、量心跳等等哈，都是记录在纸上，然后等到长辈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他把这个一个月来或这两三个月的记录表拿给医生看。那未来我们希望是每个市区社区哈，都除了量测之外，我们还可以及时的给予长辈回应哈。然后也就是说，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这样的数据哈，可以及时传到我们的社区的医院，还有长辈自己的手机，更重要的是长辈小孩的手机。他就算他不住在南投，他住台中、台北，他随时可以看到家里的爸爸妈妈身体的情况哦。因为很多长辈哈，常常心态不松快啊，是头光光哈，他就说啊，我来听这里的话，或者是跟家里的小朋友说啊，不待机了哈，因为常常长辈害怕去看医生，或者是担心家里没有人载他去医院，所以他们就不前往就医哈，那这样往往容易让病情更严重，所以我们希望主动的来协助长辈，让透过社区医院哈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之后，主动打电话给社区的干部或者打个电话到本人跟他说啊，你身体可能有问题哦，要紧的来看医生，这样子长辈应该就会多少受到这个不能说监控也不能说威胁啦齁是说齁他提起啦齁啊，病医他说的比咱自己说的有差很多，病医叫你要去检查齁，所以啊，你就真的要去检查，我们也希望齁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所有关心长辈的健康齁我们都可以及时知道，就像我常常跟长辈讲哦，已经卖退休啊，无做工课哦，唔过伊上重要一项工课哦，都是家家己的身体顾好，因为伊身体也好哈。家里的小朋友就可以安心的工作。
0: 对，这是的确是吼啊，当然呢，身体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量测的数据啊，就是过去可能都用纸本给他记录下来啊，不过你那张做哪胖点的？
1: 对，就找不到了，
0: 麻烦
1: 的
0: 呢，对吧？对。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数位化、科技化，所以咱的是大人是一定要到据点来进行这个量测吗？
1: 对，就是所有参与社区关怀据点活动的长辈，他们到社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量测。
0: 所以呢，经过量测之后，所有的数字就会有一套的系统给它储存下来。然后这个资料的话，等于说一个的手机啊里底看到伊的健康资料。
1: 对。
0: 然后他的孩子嘛是看到伊爸爸妈妈的健康资料。
1: 对。然后我们也希望医院可以看得到。这个都是要三方来一起共同整合。
0: 所以他未来就是会连同医院的这个云端资料库，也会同步来监测这一份的数据，
1: 及时监测。
0: 这个很好用哎。
1: 对，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之前当民意代表的时候就有相关的内容。那过去是你量测完之后，这个数据透过平板去传送。那现在是你已经，以前我们量血压都要绑那个绷带，现在是眼睛看着平板就可以量测出你的血压跟心跳了。
0: 我还没有这样子测量过。
1: 对，非常的准。
0: 所以我还很不科技呢。这个已经是在我们的据点来做这样子的安排吗？
1: 我们已经有开始巡回测试，那测试完之后需要这样设备的社区，我们就会协助他们购买。
0: 所以现在量血压已经不用
1: 绑绷带了，直接看着那个萤幕就可以量到血压跟心跳。
0: 是这样子呀。
1: 对。
0: 你看我多久没有做健康检查了？
1: 对，
0: 是已经改这样子了吗，市长？
1: 很多地方还是绑绷带了，医院还是要绑绷带了。但是这个有新的技术哈，它已经可以透过你的眼球的部分，还有周脸部的部分，测出你的心跳跟你的血压。
0: 所以我们真的是把这个科技转化为在生活当中吼，照顾你的健康， 对不对？所以老人家或是当个是大人，要来操作的话，他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1: 对。
0: OK，
1: 当然也不用自己买一套啦，我们在社区里面就有一套。
0: 对，因为有志工还有据点的服务人员会来协助你来做完整的这个健康资料的建档嘛， 对不对？好，所以呢是在我们目前哦南投市哦让五届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嘛，哈啊，所以呢每届据点呢也都是配合我们的公所团队呢提供给市民朋友呢有更多的一个服务跟照顾哈。所以李来兰公南投市哈，其实呢党市长的一个安排或者是带领之下哈，你期待这个空间场域也够呢，那整个城市的一个营造的感觉是什么嘞？
1: 当然，我们未来哈希望透过我们南投市产业的发展、永续的规划，让我们南投市成为一个全龄共享宜居有温度的城市哈，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南投市住下来，让年轻人觉得想要留下来，让小朋友让长辈觉得留下来非常的幸福，这个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努力的目标。
0: 真的就是适合居住非常的重要，
1: 对，
0: 从小到老啊，让有人会当照顾，甚至遇到困难的时候咱说有人会当到收听，因为咱今年都有这个市民意外身故慰问金的部分，其他呢每一个家庭呢在南投都可以安心的来居住这样子。那再一次呢感谢南投市长张家哲市长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市长，
1: 谢谢大家。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就在城市广播 92.9 城市 online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要邀请大家一起加入脸书的行列，透过 FB 你就可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按赞追踪起来，也在贴文底下留言互动打个招呼，谢谢大家。说到最近真的是忙呆了，因为下个礼拜就是中秋的连续假期4天哦，也就是9月25、26、27、28号礼拜五到礼拜一，一连4天哦，配合中秋节跟教师节，所以呢这个假期呢相信大家都有所安排。当然在这个中秋档期之前呢肯定是忙碌的，有一些聚餐啦，或者是中秋要送礼，或者是呢有很多的社区活动中心啊都有安排什么中秋晚会的齁，你会发现呢、啊、真的强强棍就老累了妹啊，也感觉很欢喜的齁，所以最近真的是哎呦时间都不太够用齁。再来如果中秋节齁，人家说要团圆要聚会嘛齁，一般都会要有事情做，要不然大家聚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多没意思啊，爱行家吧齁，啊有安排烤肉的在哪里，你们有要烤肉吗？我觉得烤肉本身吼很好玩，因为我都是负责烤的那个，我不是负责吃的，我是负责烤，我好喜欢烤，但是吃就是会特别选定某一些特定的品项，不是挑食哦，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哎，就是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在采买食材都买的哎呦，像是呢有海鲜类啦，或是呢也要吃牛肉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有口福哦。你们也都是这样子吗？我们会平均分配，不会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有些人是要负责买肉，然后买青菜买海鲜，然后就不同的项目就是有不同的人去买啊，不然你看一个人如果全部都要买单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当然一起 share 没有错啦，但是我说的一起买单这件事情啊，东西有多多呢，是不是？然后一个人买不就很容易落高起吗？而且呢大家就是你一点我一点在群组里面互相讨论，不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年的中秋节不晓得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打算怎么度过呢？或许你也可以加入脸书 FB 就在吃喝玩乐蜜雪儿，除了按赞追踪之外肯定是要来留言打个招呼的，四天的连续假期耶，有没有是不是很开心的感觉？所以这阵子呢再稍微给他盯一下，稍微给他忙碌一下，经过了假期就到了，就可以开始好好的痛快的玩一下，或者是有些朋友说放假就是要好好的放松跟休息，你是属于哪一种？

说到中秋档期，除了在台湾，很多好朋友安排出国的行程。然后刚才我在滑脸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台中国际机场啊，其实在这一个即将到来的我们的第四季啊，会有在加开的一些航线，而且呢，可以发现呢，可以飞往的这一个的国家越来越多了，然后航线越来越多了。像是以韩国来讲的话，现在有这个台中飞首尔、仁川，然后台中飞釜山，然后台中飞哪里？飞济州。哎，我的天哪，好久没有去韩国。你们最近一趟行程在哪里呢？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呢，可以上脸书来互动分享一下哦。就在 FB 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怎么办？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开心，越讲越有想飞的心情，你有吗？所以呢，在今年最后这一个将近尾声哦，有三个月的时间哦，你还有没有安排其他的一些出国的计划跟这一个行程呢？因为通常如果说是上班族的话哦，就是会有那个特休嘛，那特休的话你就是想要用掉，对不对？用仅剩不多的最后的特休，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吗？或许这个时候啊，如果要加入讨论的行列，就可以来到脸书 FB 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再一次呢，感谢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呢，一起来支持跟收听，在每个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92.9城市广播，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就脸书见，就在吃喝玩乐蜜雪儿。谢谢我们所有的线上好朋友，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未来一周天气变化频繁，气象署指出周日的风向转为北风，水汽也有增加。气象署最新的降雨趋势显示，南部的降雨范围明显扩大，中部以及北部东半部也有局部的降雨讯号，外出活动的时候要留意天气变化。下周一到周二再度转为东北风，中南部会有比较

0: 有红字都不代表零风险，仍然必须要综合年龄、血压、血脂、血糖、抽烟、家族史、生活习惯，还有其他的健康状况来判断。这一次的事件也提醒民众，看起来健康跟心血管零风险不可以直接画上等号。札美艺术节昨天晚上首场登场，幕后发起人苏先生也低调的现身，他穿着运动衫默默的穿梭在现场，看着原本只是网友之间起心动念的活动变成大型的传统戏曲嘉年华。而回头看这一次的札美艺术节，苏先生把成功归功于志工还有参加的民众，他笑着说这一次的活动可以办到这样的规模，对他还有团队而言都是意想不到的事，而真正让这一场戏成真的是一群愿意一起投入的志工，一起来看戏剧的每一个民众，他自己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南韩总统李在明18日表示，南韩不会响应美国总统川普的要求派兵增援美以联军对伊朗的战争，也不会采取可能会让南韩卷入战争的军事部署。不过南韩正在评估是否可以在保障该地区航行安全上扮演更重大的角色。南韩目前在索马利亚外海维持海军的兵力，执行反海盗任务。川普之前不断的批评首尔，认为南韩对美以伊战争所提供的支持不足。美韩两国原定在夏季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也因此遭到美方缩减规模。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已经跟格陵兰以及丹麦达成协议，宣称美国将会取得对于格陵兰安全还有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并且扩大在当地军事部署。他还强调，美国不会付出任何的成本。丹麦总理办公室发布新闻稿表示，这一项的协议强化我们在北极还有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还有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三国的政府预计会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这一项协议。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6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先买芋头酥，
2: 妈妈的
1: 芋头牛轧糖，
2: 爸爸的
1: 芋头小酥饼，
2: 阿妈的
1: 台湾金爱饼，
2: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1: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3: 先买芋头酥。
4: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5: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4: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注意，恐龙出没啦！
7: 超人气 IP 恐龙的房间惊喜登场，陪你一起欢庆广三搜狗周年庆。
8: 9月17号起，百货服饰满3000送300，化妆品满2000送200，还有大家电名品珠宝好康一次哟！哇，
7: 还可以再抽豪华养生按摩椅。
8: 广三搜狗周年庆，等你一起来玩。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在大家的

0: 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常遇到挫折的事情？哈，我们常常在说啊，其实我们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然后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做的事情呢，我们就用心做，长期的坚持这样子做下去，我们总是会成功。哈，那我今天就是真的要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真的是从大风大浪，从之前一路这样子起起伏伏，他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呢认真的做应该是说他不懂的事情呢他就重复一直做，然后懂的事情呢他就认真一直做。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哈，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复杂的事情用心做呢你就是赢家。我今天要介绍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嗯，
1: 那你讲这个话，这话题有一点沉重啊。不过也还好，就是谈笑风生。
0: 那在你的路上，其实我就看到一路就是这样子。
1: 这几句话就印证了我了。
0: 对，
1: 事实上就真的印证了我。
0: 对，
1: 这个当然也都经过挫败了哈。但是我唯一不变的就是说啊、我本身是这个科系毕业。
0: 对。
1: 那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
0: 那这样子几年了？
1: 二十几年了。
0: 有没有帮自己讲年轻了？
1: 没有，真的二十几年。
0: 嗯，
1: 这，我算一下，哇，快二三十年了。
0: 对啊。
1: 那你看到这个不离不弃在这个行业啊？
0: 嗯，
1: 那各种通路、各种族群都接触过哈。
0: 对，
1: 那。终究应该是说这个行业的一个自己也喜欢啦、做久了就喜欢啦。
0: 对，其实我觉得从你的人生经历来讲，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听过你的广播，但是真的没有听过你的所有的经历、对，
1: 我简单描述啦，简单描述就好、因为这个讲下去三天三夜讲不完。简单描述就好。在这个经历方面、就如同印证你刚才讲的那些事、那我用简单的一个经历来说、我毕业然后去跑通路跑药局诊所、也是这些、保健食品、然后慢慢的就、学着就是也开始创业、第一次创业、就失败了、就跑药局嘛，那就自己开发商品去跑药局嘛，就跟人家合伙就失败了。
0: 那时候几岁？
1: 那时候是二十八岁。
0: 二十八岁。嗯哼。
1: 二十九岁就失败了。
0: 嗯。
1: 然后紧接着接下来就是不死心。
0: 嗯。
1: 31岁以后再来一次。
0: 嗯。
1: 又失败。
0: 又失败。
1: 那接下来就做不一样的通路。
0: 做
1: 不一样的通路，就第一次是跟别人合伙。
0: 嗯。
1: 当时在台南，结果又失败了，
0: 又失败。所以你的人生到底是有多少挫折？
1: 然后接下来我就不相信做不起来，
0: 嗯，
1: 然后就后来叫到台中，
0: 嗯，
1: 也一样，这不同通路，也就一样，类似这个，类似某一个通路，然后又跟人家合伙，又失败了、然后一直到了，然后好，就反正你从刚才听到现在，就只有两个字，失败，也没有放弃啊，
0: 嗯，
1: 然后结果就。后来33岁吧，我记得三十四岁，这时候也遇到一个贵人，那就投资我，觉得我很有心，不放弃，很有心。然后那一次刚开始有成功，结果经过了2年多又失败，这一次的失败就很惨烈。
0: 很惨烈，
1: 惨烈到房子也卖掉了，然后这个也没有工作，然后就是那、房子也卖掉也没有工作，然后就是经济上很紧，很惨烈。
0: 我们今天是要给人家讲励志的故事，对不对？
1: 很惨烈，
0: 对，
1: 好。那后来真的也撑不下去了，真的也撑不下去了。
0: 但是后来你还是
1: 后来我还是没有离开这个行业。我就重新再去找一份工作，就一直创业嘛，然后后来就真的撑不下去，我就重新再去找一份工作，找一份工作，就是在原料相关的哈，就卖原料相关，那卖原料相关，这一次这个毕竟经历过那么多的挫折，经验丰富， 然后就这个收入稳定的，慢慢有在往上爬。那其实当时决定再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心态叫做啊，就到这一站吧，
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 啊、就到这一站，然后以前的负债就慢慢的。反正真是十年二十年总是能够还掉嘛，哈、啊，就有这种想法。结果后来，就因为这个同事的关系，
0: 嗯，
1: 结果被逼退离职了。
0: 哦，这一段真的也是，我们人也不能太优秀。
1: 我们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對，我们就那时候认识的哈，
0: 嗯，
1: 啊，那时候在我在原料公司，我们那时候我们认识的，
0: 嗯，
1: 好、啊，那结果啊、被逼退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哎。只好再创业
0: 好，来，黄顾问为什么今天会那么的成功齁？那你们今天听了多少的失败齁？刚刚已经听了很多失败失败失败，然后甚至于被同业给排挤，对不对？好，来，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慢慢的再聊他为什么到现在可以这么的成功。好，来，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其实黄顾问呢，我真的是认识有一段时间了啦哈。对，好，他之前真的是做了很多生意，然后呢，真的常常听他在讲说，人啊哈，真的。一定要先经历过失败你才会成功，但是听他这样讲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经历过了这么多次的失败对，然后他现在其实也是混得很好啦，我们讲坦白的，其实你现在不工作也是可以，但是你还是很努力在我们这一块就是继续的做，其实我是觉得你是一个蛮有良心的，我们想说是厂商
1: 啊，
0: 对，因为很多人都是认你的品牌，认你的声音呐、
1: 啊。
0: 好，我们讲说，其实任何的一个电台的频道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那其实就是我们消费者其实很信任你。对，那你的人生宗旨到底是什么？
1: 嗯，现在就是稳稳做，慢慢做，然后为了一群人做，然后这个看有没有机会让台湾的生物科技这一块走出去更广更远。
0: 那你面对现在正在创业的人，你想要说什么呢？
1: 现在创业的人不要怕失败学会冷静，学会慢、学会迎刃而解，不要急、
0: 那失败了以后怎么办？
1: 失败以后只要愿意再站起来都有机会、
0: 这句话
1: 不放弃、
0: 对，真的要不放弃、
1: 要不放弃、
0: 这个讲得非常好、
1: 不放弃，
0: 因为很多人一失败就是躺在家里就觉得说我没有未来了，
1: 然后要不放弃，唯一的关键点就是要有勇气
0: 那我们要先点一首梁静茹的勇气
1: 真的要有勇气啊
0: 对
1: 要有勇气，那个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勇气
0: 那你经历过失败以后，你说真的，
1: 因为说实话，
0: 你现在往回看，
1: 往回看我这一路走来
0: 嗯，
1: 其实赚不赚钱了、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并不重要，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最辛苦的让我走那么多的一个辛苦之路，我觉得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我的出生环境，我没有人脉，我父母不认识字嘛，就是做工的，在工厂上班的，那第一个是没有观念，就做生意上我没有观念，第二个是这个我没有人脉，就一点一滴，最辛苦的地方就在这两个，因为你要花很多人，真的要花很多的失败，很多年，你才有观念。然后你要也因为花了很多的失败，花了很多年，然后又有勇气，所以就累积很多人脉、这是一个哈，这是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感受最大的啦。至于说现在你说赚不赚钱，其实只要守住稳住，然后让这个产业让好的东西慢慢往下走，我觉得这样就值得了啦。其他真的就是因为我生活很简单、
0: 他真的生活很简单，
1: 我生活太简单了。
0: 我看他就是他讲的这个失败的时候跟他现在这个时候其实完全都一样，
1: 都一样，我觉得
0: 都还是一样、
1: 我就生活很简单、
0: 对，永远就是拖鞋，好一点就是 T 恤啊对，
1: 就生活很简单，也没有名牌，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名牌啊。我就常讲我一只表5000块，戴了二三十年了还在戴啊，然后有一天那一只表不小心掉了，就是表带断了，然后断在朋友家，那就很急嘛，因为戴了太久了，我就想再找同样的一款表，我才发现那一只表现值剩1000多块，
0: 所以其实你也不是一个很浮夸的人啊，说真的，
1: 那些名跟利对我来讲不吸引了，我讲真的，不吸引了。
0: 但是名你现在已经很有名了，
1: 没有啦，就是大家。就是大家还听得懂我的语言，这样子也没有什么有名不有名的、
0: 其实我觉得哈，其实就像你讲的，人生中就是机会要把握得住。那你要把握得住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先准备好，
1: 一定要准备好，一定要准备好，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好。当机会来的时候，它跑不掉。 但是你还没准备好，就算机会在你旁边，你还不知道那个是机会。
0: 就像接球一样，球正面子迎来的时候，你要懂得挥打。对，你不要哇一下子就变好球。
1: 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啦。
0: 对。所以就是说在人生中，其实你跌倒过很多次，也遇到过很多贵人。
1: 蛮多的。其实贵人在我的定义啊，就是一定要准备好。贵人在你旁边就是机会。但是你没有准备好，就算贵人出现，要么他也不出手，要么他出了手也没有用。
0: 那但真正要很感谢说你的坚持，不然说真的现在，
1: 关键要坚持跟准备好。
0: 对，真的也要很感谢你的坚持啦，不然的话现在很多保健食品，其实我们说真的台湾有太多的保健食品都，
1: 那你看我从这个行业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进修啊，
0: 对，
1: 我一直在学新的东西，学新的知识啊，然后参考国际上新的东西啊，包括阅读，就是我阅读不离手的嘛，就我几乎每天嘛，我从来没有不阅读的嘛，所以我生活很简单啊，阅读嘛，泡个茶，看新的东西，
0: 对，
1: 就是
0: 一直在进修学习，
1: 就是一直学，在这个产业领域在学新的东西啊，新的技术，新的原料。新的东西，与日俱增的，就是一直在学习，我从来没有断过，真的是二三十年来真的没有断过。
0: 不过说真的哈，跟你就是认识那么久了，我觉得你的一个好处是你不欺骗消费者，你的一个心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要做好的东西，然后分享给消费者。
1: 对，
0: 然后重点要
1: 大家我觉得赚少一点没关系。
0: 对
1: 啊，如果好的东西大家吃了有帮助，因为。像很多听广播的人，
0: 对，
1: 现在很多年纪很大了，
0: 对，
1: 那我常常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听广播的人，如果今天亲戚朋友很久没有碰面了，然后呢，声音也说不定听不出来，也没有印象，那结果有一天他买到了我在广播推荐的东西，结果有一天逢年过节。遇到了，他知道我是这个行业，拿出来问我，结果这个东西是我的，
0: 那该怎么办？
1: 如果做得烂，那会不好意思说，如果做得好，因为是亲人嘛，如果做得好，会很有自信的，很有自信的，然后很开心的，很有荣耀的说。然后他跟你说，我吃得很好，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我说啊，阿姨，这个是我开发的，我会觉得很荣幸啊。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如果今天遇到的他还买了，他说你帮我看这个东西很烂，然后结果这个东西是我做，我会觉得很没面子。
0: 其实小提主持那么久哈，其实在路上遇到我的人啊哈，很少人会跟我讲说，你是不是？黄什么的朋友，对，你知道有一次我进香真的就这样，我因为我都进香，我都去发福食去帮忙，
1: 对。
0: 然后有个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上面就有人打，你是黄顾问的朋友吗？我就觉得啊，你不是来问我是不是不务正业老板娘，你竟然是问我是不是黄顾问的朋友，哦，好几下洗哦，结果我就想说被降了一军，这样不行，一定要夺回面子。好来，听众朋友听到这里齁，其实真的我们也很感谢黄顾问的坚持，所以我们后面很多消费者都是拿到很好的产品。
1: 谢谢。
0: 对齁。那也因为他的坚持呢，所以他也打造一些很纯粹的东西，然后来造福大家。
1: 对。
0: 那这个我们就下一段再介绍。我们先来听一段梁建如的坚持。不是个坚持，是梁静茹的
1: 动力有了。
0: 梁静茹的勇气，好，我们现在播一首《勇气》给大家听，等一下再回来现场。

0: 好，黄顾问，我问你一个问题。其实人家讲，我刚刚讲了哈，复杂的事情简单做，对不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赢家。
1: 对对对，对
0: 不 对, 对, 对, 对？那我们讲说，现在好了，很多人都爱美爱漂亮，对不对？那所以大家都会去补充这个胶原蛋白，这个应该是现在市场大家最熟悉的东西。
1: 应该算是女性市场哈，统计下来应该它算是第一名了。
0: 对，没错。
1: 对，
0: 但是我们讲常常讲说，其实越简单的事情越难做
1: 啊。
0: 对，
1: 这么话说没错，
0: 没错，
1: 因为要更精密。
0: 对，
1: 要更精密。
0: 对，好，我就问你一个好了。像胶原蛋白那么多家，可能人家说什么蜜叉科那什么什么东西都卖得很好。但是我看到里面全部都是香精。不是有口味的啦，就是有加什么其他东西的啦，或者是甜的啦。对。但我知道你做的东西都有一个是纯粹系列，就是你真的只是拿原料出来做，完全不添加什么赋形剂啦、香料啦，这些糖分你都不加。你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初心想要做这个东西？
1: 应该说如果要调口感也可以调啦，但是它浓度会降低啦。因为你说也有天然果汁粉啊。
0: 对。
1: 对不对？它也是天然的、啊。
0: 对。
1: 就是为了好吃嘛。
0: 嗯。
1: 但是其实有的人啊，果汁自己家里就有啦、啊。
0: 嗯。
1: 啊，如果我开发一款纯的，你自己家里就有果汁，你自己要去加咖啡加果汁，那随你自由嘛。
0: 啊，真的。
1: 对啊。啊、所以它运用率会更广。那因为我不是要你花钱来跟我买果汁啊，那你就花钱来跟我买最简单的东西，你回去简单做，每天做一个礼拜就会看得到
0: 那效果。
1: 那你一定会，你这个你吃也开心，对不对？啊，我做的很有成就啊。
0: 但是你就不会害怕说消费者他吃了觉得说哦口感不好啊，我不感觉这个就是说口感不好。
1: 我是觉得看消费者呢，今天。我帮你调味好了，
0: 当
1: 然你会觉得好吃啊。
0: 对
1: 啊，有的人也是接受这个啊，因为要看东西的特性了、有些东西它是苦的，啊，像胶原蛋白它不会苦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你可以买纯的回去自己要加果汁就加，啊，接受胶原蛋白也没什么味道啊，就是胶原蛋白啊。然后有的人就可以接受喝水嘛，有的人就。不可以接受喝水吗？
0: 我其实记得以前当初胶原蛋白刚出来的时候非常的贵，一小罐就要3000多块。
1: 甚至更高。
0: 对，甚至更高。
1: 而且那个是一般的哦。
0: 对。
1: 当年那个是一般的哦。
0: 对。
1: 我所谓一般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哦。胶原蛋白它有分等级。就是它的吸收度。吸收度的决定是在于看它的分子量。
0: 道尔顿。
1: 对，道尔顿。那分子量越低的基本上如果是大概落在1000左右的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生态等级。
0: 对。
1: 它分子量低。可以称之为相对的在你说的那时候3000多块那个年代其实那个都还是高分子量的。3000以上分子量。那当年都很贵啦。
0: 对，以前好贵哦。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一小罐就要3000多块。
1: 对对对。现在大家都比较要求更高嘛更精致嘛。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用这个分子量低一点的生态级的。
0: 对。
1: 那吸收度更高，速度更快嘛而且不用吃那么多嘛。
0: 对。
1: 就更精进嘛。
0: 那你这款像我们现在今天要来介绍你这款胶原蛋白，其实是我自己有在吃啦。我一天是吃4包。那我吃4包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就癌症嘛。
1: 对。
0: 那我们打化疗的人会这样，皮肤痒。干燥。
1: 对。
0: 所以我是早上2包，晚上2包。对。那我自己觉得口感是非常的 OK。对。就是以前我认为说胶原蛋白就是要调料，但是吃了你的胶原蛋白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原料是这个
1: 原味长这个样子。
0: 对，
1: 原
0: 味其实原味就很好吃了。
1: 原味就
0: 那为什么要多余的糖那些来去修饰？我就真的很搞不懂。
1: 有另外一个考量因素是降低成本。
0: 哦，你这样讲我就很了解。那我吃了这款胶原蛋白，我觉得还可以很，我所有的癌症朋友其实我都有去分发，因为我们癌症最怕糖。所以这款胶原蛋白没有糖对我们癌症朋友就很友善。
1: 应该说对你们来讲是一定友善的。除了癌症的一个朋友之外，其实我认为齁它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要保养身体的东西。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胶原蛋白都是在皮肤啊。
0: 对。
1: 在可能骨骼相关啊齁一般的认知大概就这样子。再多一点认知可能就头发指甲等等这些嘛齁。
0: 对。
1: 其实不止。 我们要懂得胶原蛋白它不止这些。
0: 其实胶原蛋白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1: 胶原蛋白就是弹性，就是胶质嘛，弹性嘛，那除了皮肤、头发、指甲这些之外，其实我们说了40岁过后，我都建议你不要只是为了漂亮去补充胶原蛋白。其实包括你的膀胱也是肌肉做，也是这个肌肉做的啊。那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胶原，包括骨骼，包括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胶原，那你40岁过后，就是制造胶原的速度变慢，然后被胶原被破坏的速度变快，
0: 对，
1: 那你就会短缺。
0: 我听说过一个这样子的理论啊，你听听看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修复都是需要胶原蛋白，
1: 对。
0: 那当你五脏六腑的这个修复需要胶原蛋白不够的时候，它就会去抓你头发的需要的胶原蛋白跟指甲胶原蛋白，因为内脏毕竟是最重要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女生就会开始大量的掉发，
1: 对，
0: 然后指甲开始变脆弱，然后皮肤开始变皱，
1: 还有血管弹性。
0: 对，
1: 也都是。
0: 对，因为人体它还是会保护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嘛。
1: 就哪一个急需，它先掉出去用了。
0: 对，
1: 这样概念了。
0: 所以，其实胶原蛋白对我们的头发的滋养也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对，
1: 很重要。
0: 那你这款胶原蛋白，我看了一下，就是里面还有加了就是其他的一个原料。
1: 就是说又要懂那个原理啊，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分子丁啊。分子丁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赛洛酶了。
0: 赛洛酶。
1: 分子丁的概念是你因为你胶原进去的，你要把它 hold 得住。
0: 对。
1: hold 得住就是用分子丁去把它牢牢盯住的概念。它才不会又继续流失的速度变快。就把它 hold 得住。所以那个叫赛洛酶分子丁，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0: 赛洛酶其实用在皮肤上的作用也很多。
1: 很多很多，像我们去日本一定都会看到这一类的商品啊。
0: 对啊，就是增加皮肤的保水度。
1: 对，那个就是说你把胶原锁在那边，那保水度就会增加。但是在胶原蛋白的一个间质间呢，还需要锁水的东西。它叫做玻尿酸。因为玻尿酸才有办法锁水，胶原蛋白没办法锁水。那你要看起来蓬蓬的、水嫩水嫩的，必须要玻尿酸把它锁住，把水分锁住，把水分锁，那才有办法去看起来亮亮的、蓬蓬的。那皮肤的原理是这样。
0: 了解。那燕窝酸呢？
1: 燕窝酸这里应该是说，当第一个防止它老化，第二个是在于这个。在它的作用机转里面，燕窝酸我们常听到就是什么养颜美容啊。
0: 对，燕窝就是很贵的东西啊。
1: 其实它是在这个细胞的一个抗氧化的部分也是蛮好用的。简单讲就是让它不易被破坏。让你既有的胶原不易被破坏。
0: 那它很重要啊。
1: 不易被破坏的概念就是不流失的，这样子。
0: 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说更年期后的女性来补充，更好。
1: 你如果补充像生态等级的，说实在话，外面很多不是生态等级的，又加了果汁粉调味，
0: 对，
1: 而且它一包的比重很低，
0: 对，
1: 可能你买到了一包5公克，或者是买了一罐200公克，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能只落在50%，60%，甚至更惨的是40%、30%，很多，真的很多。很多，
0: 我相信啦，因为网络上一打开就是大家都说啊，它胶原蛋白好，可是一翻过来成分就是第一个就不是胶原蛋白啊。对啊，第一个就是奶粉。
1: 果汁。
0: 对，果汁奶粉。
1: 所以这个啊，当这个你的分子量够低，然后量够，其实一天5克就会有感觉了。假设你要很惊人的速度，
0: 对，
1: 一天10公克，
0: 对，
1: 3天一定有感，
0: 一定有感，
1: 3天一定有感。
0: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蛮有感觉的啦，对，
1: 真的，一天如果是2包，那速度很快，因为它分子量够低嘛，大概落在1000道尔顿嘛，
0: 对，
1: 那速度就很快，很明显。
0: 道尔顿1000的话，那我应该是这样比喻哈，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吃胶原蛋白的话，以前都会想到猪脚，那。猪脚它的道尔顿，
1: 猪脚哈，就猪皮啊，
0: 对，
1: 猪皮、猪筋、猪，我们讲这一类的哈，
0: 对，
1: 我们用猪皮或猪筋来讲，它的道尔顿绝对破万啦，
0: 30万， 我那天查了一个资料，他说30万。
1: 对啦，这绝对破万啦。
0: 对，那30万消化到我们肚子里面，再去吸收它的胶原蛋白。
1: 你经过胃酸去降解去分解嘛。
0: 对。
1: 那像一般我们在市面上买的那个胶原蛋白。
0: 对。
1: 它的分子量大概落在3000多5000啦。
0: 嗯。
1: 一般啦。
0: 所以这样子基本上你说道尔顿三十万的猪脚猪精好了、嗯、跟我们现在1000的吸收率那当然是完全不一样、
1: 啊。完全不一样，所以速度非常快啊。
0: 嗯。
1: 因为要、啊、不然你怎么有办法吃5公克就有感？
0: 对。
1: 对啊。关键是吸收速度的问题进入到你的一个相关组织的问题嘛，速度的问题嘛、嗯哎、
0: 没错、
1: 哎、
0: 好，来聊到这里齁，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齁，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了解其实胶原蛋白对我们人体还有其他的更多的个好处齁、啊、来，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咯，等一下回来。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其实哈，我们生态的这个胶原蛋白是我们做保养品的原料。
2: 嗯嗯，
1: 我们说真的，因为保养品的话，穿透性一定需要到的盾很细。
2: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像黄教授刚刚讲的，其实1000到3000就是已经可以做到保养品的一个、一个材料了。
2: 嗯嗯，
1: 那如果吃到身体里面，其实它分解下去呢，在我们人体吸收是来讲是更快的。
2: 它速度很快。
1: 对，那。对于毛发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癌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头发掉光光的嘛，然后就是一直在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头发真的长得很快。
2: 它也需要这个组织啊。
1: 对，就变得比较浓密这样子。
2: 对对对。
1: 那像这个我们纯粹的这个原料下去做，你下这么重的本，对，那你说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就是一盒20包嘛。
2: 对。
1: 那价格我们怎么卖？
2: 我告诉你，你要记住哦。
1: 嗯。
2: 它一包是纯的5公克哦。
1: 对，
2: 纯的哦，
1: 对，
2: 没有加任何添加跟果汁什么调味哦，
1: 没有，没有任何赋形剂，对，
2: 一包5公克，20包等于100公克，
1: 对，
2: 在外面这个低分子量的，高剂量的，纯的，一罐100克，这个等于是100克嘛，
1: 对，
2: 一罐100克，市售价，这个大概可以去比价，市售价大概落在2000多块。
1: 我相信，
2: 是真的，不是相信。
1: 我相信，
2: 是售价
1: 没有，因为我自己卖这个东西很久，就是我了解，就是外面人家的原料的价格。
2: 我常说嘛，就是做到现在，我就说，其实少赚一点没关系，大家吃得起，
1: 对，
2: 然后能够去感受到，然后稳定去使用，
1: 对，
2: 我觉得那个才是吃想要保养自己的一个关键，如果只是一个吃不起。没办法维持。那我觉得就干脆不要吃。真的真的。
1: 是，对啊，所以我一直问你说
2: 浪费
1: 钱。其实你今天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让我去吃，我觉得改变很大，我也给很多癌友去吃，他们都觉得说真的是皮肤什么发痒啦，就是减少很多这种副作用。
2: 对。
1: 对。那所以也是要问啊，我们总不能总拿吧， 对不对？
2: 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关键，就是让大家吃得起。
1: 对，
2: 然后能够维持吃，维持住吃，继续吃，这样子才有它的功能发挥嘛。
1: 对，
2: 那所以呢，今天呢，市售大概2000多块了哈。
1: 对，
2: 我就直接讲，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通路，在广播这个通路，也没有中间需要赚的人，
1: 没有啊，就你跟消费者，
2: 也没有中间需要赚的人，所以就直接我们就是让大家优惠一点，我们一盒20入，一包5公克，纯的，
1: 对，
2: 我再强调一次，是纯的，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添加，纯的，今天优惠的价格是一盒20包，1280，
1: 1280，那比网络还便宜耶，
2: 很便宜，不用2000多块，就1280，
1: 哇，
2: 对，
1: 你没有报错哈，
2: 没有了没有，让大家吃得起比较关键。
1: 但是我说真的啦，像我如果说一天吃个2包的话，也才10天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如果说主数，你也知道，你来上我节目，我一定是要送给消费者的。对，那我们如果说2盒的话，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2560嘛。
2: 对对对。
1: 那我们2盒就2500。
2: OK 了，反正都已经很便宜了，不差那60块了。
1: 但是要多一盒给消费者去体验。因为我们在讲也没有用啊，因为我们讲说纯原料啥下面无微不会，也要人家吃到才会知道啊。
2: 其实要体验不用那么麻烦，这2盒2500，
1: 对，
2: 你其中打开一盒，
1: 哎，
2: 这个我敢保证啊，你一天如果你要速度快，
1: 对，
2: 你状态比较差的，要很快感受到的，一天2包，3天一定有感，
1: 嘿，不行，等一下
2: 3天两有感6条就够了。一盒有20条，所以这2盒开一盒绝对够体验。
1: 我跟你讲，你这样子不及格。我们刚前面才讲说你前面失败了那么多次，好不容易成功，
2: 你用这个来压我，早知道我就不接受你讲这些的访问。
1: 我要你成功了以后要大方一点，懂我意思吗？我们现在是2盒2500，然后再送一盒给消费者。
2: 好 OK 多一盒开放体验好不好？
1: 对，没错。行功都要行功的，这个苦水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2盒
2: 36位就好吧。
1: 我都还没讲呢，
2: 36位就好吧。36位，2盒2500， 我再多一盒开放体验，
1: 等于三盒2500。
2: 对对对对。
1: 然后36位啊，36位有什么意义吗？
2: 有啦，
1: 有啦什么意义吗？
2: 有啦。
1: 听我们广播的，其实刚刚听到你失败就有4次，你知道吗？对，那庆祝你就成功了一次，所以呢，我们总共要叫50个好了，就跟你要50个名额啦。
2: 36位就好了。
1: 36到底是什么数字？
2: 我突然灵感一来，36
1: 就36。36今天要签一下是不是？不要开玩笑啦齁，需要的人很多齁，真的好的东西你要用纯的原料下去做，这种厂商不多。
2: 其实你包括你的皮肤啦，因为它里面的玻尿酸也是浓度很高，它 97% 的。
1: 对。
2: 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1: 有专利的。
2: 然后这个它的一个胶原蛋白分子量也很低。
1: 嗯，
2: 所以我说真的是，其实如果一天2包那是很快啊，那一天1包，一个礼拜一定有感。
1: 对，
2: 所以这个东西就让大家感受看看，它的速度多快。那不止这样子啊，你比如说你皮肤的状态，或者是你的这个骨骼，骨头啊，
1: 嘿，
2: 骨头你要知道，骨头要有骨胶，
1: 对，
2: 这个速度就很快。因为骨头是有弹性的，
1: 对，
2: 但是你的骨密就算健康，如果骨头没有弹性，缺乏胶原蛋白，你跌倒一样会摔断。
1: 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是来自于哪里？因为很多人有这个迷思啊。
2: 这个是德国的，
1: 这是德国的，
2: 德国
1: 那是猪牛还是山
2: 猪啦？因为它这个有它特殊的技术，它就是。一般猪的一个分子量比较大，但是它经过的一个特殊的水解技术让它分子量降低。
1: 因为这个德国这间厂它已经做了好几百年了。
2: 对对对。
1: 对，而且它专利非常的多。
2: 对。
1: 所以很多人的迷思说，哦，是不是鱼的比较好？
2: 嗯。
1: 然后我去研究了一下，其实不是是要看道尔顿。不是说鱼的一定比较好，猪的一定比较好。反而人家吃鱼的还有一种腥味。
2: 就真的就看自己的需求了，就看自己的需求。
1: 对，
2: 最主要还是要看道尔顿。
1: 对，还是要看道尔顿齁。那除了这个里面呢，其实它就是5个大成分啊，就是全部都原料，我觉得你也蛮舍得放的，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第一个嘛，再就是我们的玻尿酸。
2: 对。
1: 齁，再赛洛美，然后燕窝酸，还有一个珍珠粉。齁，其实整个骨骼钙质也都顾到了。
2: 对对对，包含白的部分。你都会感受得到。
1: 好，在这个白富美的时段齁，说真的我们一定要呢齁，美一定要烹饪弹还要加上白。好，那今天这么好的东西，纯的原料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们现在呢齁，我们的纯的胶原蛋白齁，就是买2盒送1盒，一盒我们是1280啦齁，2盒是2500块，零头就抹掉了。那我们就多送1盒给我们的消费者朋友。那我们的黄顾问是说，今天我们开放50位齁消费者可以来拿到。
2: 36、你我记忆力不差嘞。
1: 我想说你有点累。
2: 没有了 ,36, 我记忆力不差。
1: 好，我们就开放50位的消费者齁来购买。好，我讲的比较准啦，你今天来上我节目你要听我的齁。对，多开放一点嘛，没关系，反正你就是成功了我们就不要太小气。
2: 我觉得它速度快。
1: 对。
2: 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蛮吓人的。
1: 对，很优惠齁，2500块可以带回去3盒的胶原蛋白。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真空单品单包的包装，不是那个。
2: 一定有人会想要比较齁，而也不怕你们比较。啊，记得只跟纯的没有加任何添加的去比较。
1: 没错。
2: 你也可以跟你也可以跟其他人买。
1: 啊，重点是里面是氮气充填，没有加防腐剂。
2: 啊，对对
1: 对
2: 对。对，
1: 这点也很厉害。
2: 所以说这个买东西本来就要比较。
1: 对。
2: 但是纯的时候，第一个纯的做的人比较少。因为成本太高了。
1: 对。
2: 第二个，其实我们目的是让自己吃的时候速度快一点。
1: 对，
2: 量要够啊，然后分子量要低，
1: 没错，而且还开放一盒哦，所以呢，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赶快来抢，赶快来选购哈，今天真的是逮到他，把他的人生呢哈，大概参透了一遍以后呢，再跟他多凹了一盒。 不过这东西是真的好，是真的是要分享给大家、因为真的做纯的原料来卖东西的人不多，大部分都会加一些什么赋形剂啦，来减低它的成本，
2: 因为成本太高了。
1: 对，那这好的东西呢，又是纯的原料，然后三盒才卖你2500，重点你打开一盒吃，你如果觉得没有效，你可以退回来，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帮自己补充一下自己的胶原。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

0: shape of you。
1: 来，纯粹的原料齁，真的是齁，不偷工减料，那你吃下去的每一口呢齁，都不会浪费你的任何一毛钱齁，而且呢我们买两盒就有送一盒去试吃齁，我们限额50名齁，一盒说真的几百块钱可以吃到纯正的原料齁，良心厂商真的没有几件齁。小提是自然医学医生，所以呢齁不会打自己的这个脸齁，当然要做就是做最好的东西，让大家呢都是可以吃到最好的这个胶原蛋白，而且呢像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专利的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让你吃下去以后呢更健康更漂亮更美丽，对不对？这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梦想齁，也让你呢齁可以补充到你的骨骼健康，内脏的修护，头发长出来，指甲硬起来，当然呢睡眠也会好起来齁。
2: 大家就赶快打电话咯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时间留给你打电话咯。
3: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6: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5: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6: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5: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6: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5: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6: 0800-800-818，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齁，哇，听到这个黄顾问来上节目呢，很多的那个妈妈啦还是哥哥啦大姐啦、
9: 欸、今天如果听到这个哦，我觉得他真的要前所未有，
2: 对、
9: 欸、真的是前所未有，
2: 对，
9: 前所未有的点是因为他的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2: 嗯、
9: 所以我看那个应该订购速度很快，
2: 对，信任你的人就很多啊，因为你之前的产品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信任，
9: 谢谢，
2: 对，因为你常说嘛，不做亏心事，然后一定要把东西做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对了，真的就是花钱就是要想有需求嘛，
2: 对，
9: 那你不要花了钱又满足不了需求，那就浪费时间嘛，
2: 对、
9: 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2: 没错、所以呢像你这么阿萨里的这个我们的像是我的忠实的邀请的嘉宾、真的这50盒、真的不是白给啦、我相信很多消费者呢，他吃到了以后他一定会给你回馈，
9: 不过以后就不用要体验，就从2盒拿1盒出来，
2: 什么啦，
9: 以后
2: 的事再说哎、其实讲说这个胶原蛋白也是以前我刚刚在想一件事
9: 情，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真的以后就从这2盒拿1盒出来体验，
2: 嗯，
9: 不要再多拿1盒，真的啦
2: 还在讲这件事情，
9: 真的啦，真的
2: 我在跟你聊啦，其实胶原蛋白我们真的已经流传了好几千年，你知道吗？
9: 其实齁，我给大家一个概念齁，
2: 嗯，
9: 不是以前都有什么阿胶啦，
2: 对
9: 啊，什么胶，那阿胶就是驴皮啦，
2: 对，
9: 驴皮胶啦，
2: 嗯，
9: 那在呈现那个状态，就是那种块状那种状态，那个叫那个阶段叫做胶，
2: 嗯
9: 啊，其实如果继续再水解，再下去，再分解下去，它就是变胶原蛋白，
2: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重点是价格啦，价格是你外面找不到的，
9: 不然其实
2: 纯的原料真的是，
9: 不然它其实成本很高，成本真的很高。
2: 对，我今天可以说你没有赚钱是不可能，但你可能只有赚一点点钱。
9: 因为如果像做这种规格，一般大概就是一包2公克而已，不会做到5公克。
2: 对，
9: 因为我为什么要做到5公克？因为我知道吃多少才会有感。
2: 对，
9: 所以我必须要做到这个程度。
2: 没错。
9: 啊，做到程度就要跟人家说什么多一盒体验，你就看哈，
2: 一定要体验呐、其实现在 其实你的这个粉丝也很多，很多计程车大哥都是你的粉丝欸。
9: 没有了，没有，没有。
2: 你知道吗？
9: 没有。
2: 对，他们听你的声音就觉得，哦，这个很有乡土味。
9: 哦，就
2: A 杠欸，真的很有乡土味。
9: 我真的乡下小孩出来的。
2: 好，今天呢，齁，我们的胶原蛋白这真的不是只有就是上了年龄才能吃，其实30岁以后就要开始保养了啦。齁，那年轻的小朋友呢，像在长骨骼的时候也要让他去吃。
9: 哦，成长阶段吃胶原蛋白很好。
2: 对，
9: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2: 还有孕妇，
9: 孕妇也是。
2: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计程车司机大哥，因为他常这样坐着一个姿势，都会什么，就是骨头酸。
9: 其实胶原蛋白对骨骼、对这个韧带、肌腱啊，然后对皮肤啦、对血管啊，对相关的一个有肌肉组织的。都很好，
2: 很好的东西啦。来，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哈，我们的纯粹胶原蛋白哈，现在一盒1280元，两盒是2560，我们就砍个价，跟他砍个60块。但是呢，主持人有把关好哈，跟他凹了一盒让大家来体验哈，所以总共三盒呢，我们就是2500，平均一包差不多40块左右啦，比你去 Seven 买一杯咖啡还要便宜，但是却可以把你从头发、皮肤，包括我们的内脏、骨骼、血管，全部都照顾
9: 住。你又回去要吃加咖啡加果汁，都 OK。
2: 对，直接倒嘴巴也可以，可是记得因为它是纯的所以很黏哦，你一定要配水，你不要傻傻直接放在嘴巴这样搅，
9: 你也可以倒水里面把它搅开再喝下去也可以。
2: 嘿，那我相信这个就可以有很多以前的贵妇啦，可能买一罐3000-5000块那种来感觉的话，他就会知道说，哦，这真的是胶原蛋白的味道。
9: 其实纯的还有一个好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敷面膜，其实你把水和一和，然后直接把它涂在脸上，
2: 剩下的就是留那一小口，然后把它涂在脸上，
9: 把和水和一和，然后直接涂在脸上，
2: 哎，还不错哎。
9: 你去摸摸看，你会发现感受太明显，
2: 因为你这里面有赛洛美，
9: 没有，
2: 对不对？
9: 最主要因为它纯的，
2: 对，
9: 它没有果汁，你会把果汁涂在脸上吗？
2: 不会，
9: 不会嘛？但是它是纯的，
2: 对，
9: 所以你直接可以和水，直接往脸上涂，或者是拿一块那个
2: 面膜，吸收面膜，
9: 湿纸巾，
2: 湿纸巾，
9: 湿纸巾，然后你和一和之后啊，这一包开下去，然后水和一和，把那个纸巾然后浸泡，浸泡完之后直接敷在脸上，
2: 嘿，
9: 你有敷跟没敷你去感受，很明显，
2: 哦，
9: 速度很快，
2: 因为它里面还有珍珠粉嘛，
9: 对，速度很快，很明显，
2: 哇，
9: 速度很快，
2: 哎，那一减二个蒙拉减三口，嘿，好，那这么好的东西就推荐给大家了，组数不多啦，刚刚我们的那个售服人已经来讲说，剩下最后几组了，2500块可以带回去三盒哈，大家就赶快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谢谢黄顾问来到我们的现场，
9: 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场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2: 鲜麦
3: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4: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5: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6: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7: 城市华语风云榜。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0: 我是米看，又到了持续回放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驰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萧氏情歌再出新歌《萧望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松烈雨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this is Jason Derulo. Yeah.
1: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nBlue 混蛋小熊镀金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蛋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Ya，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第四名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架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哦呀，是了，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种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

0: Are you ready?
1: Face your face。
2: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
3: It's always you, it's always you.
4: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5: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3: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2: 有周汤豪、宇宙人、林先生、吉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3: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周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6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中油财务体质持续恶化，中油董事长魏慧珊表示，目前的负债比大约 93%， 截至7月底必须支付利息的负债超过8500亿元，如果持续的亏损，累积亏损将会逼近资本额，如果国际能源价格持续高涨而且持续亏损之下，明年恐怕会面临资不抵债，董事会依法得申请破产重整，届时不只是公司的国际信评大幅下降，国际采购原油天然气也可能会面临更高的担保要求，影响议价能力还有采购契约，进一步冲击能源供应。一款用在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人工智慧开发新药，在最新的二期临床试验当中被发现具备降低生物年龄的潜力。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生物科技》发表，引发了抗衰老医学界热烈讨论。研究人员强调，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厘清生物年龄降低是药物本身的直接作用，还是因为肺部器官恢复所产生的间接效益，未来仍必须要进行验证。不过这个研究已经为未来抗衰老药物的临床试验提供重要参考标杆。烤肉是中秋节的应景活动，无毒酵母谭敦慈表示，肉类烧烤之前可以先腌制30分钟，有助于降低异环胺等有害物质，而鸡腿、鸡翅

0: 美食、看戏剧，直到晚上11点多才陆续的离场。现场还有撒糖果、撒红包这一些传统的庙会桥段，也勾起了不少人过去在庙口看戏的童年回忆。不只有戏剧带动了现场的高潮，在散场之后，民众大多都会自律的收拾垃圾，志工也迅速的恢复场地。整场活动不只是看戏，更像是一场大型的传统文化体验。现场的活动人潮虽然多，不过非常的有秩序，民众也不禁的称赞这是办活动的典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在川习会前两天，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先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目的是先跟美国协调统一的对中立场，以防川习会发生令日本出乎意料的结果，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还有区域安全局势的议题。近日不断有报道指称，川普可能会在对台湾军售等台湾议题上向中国让步，以换取经济上的好处，让川普在11月的其中选举当中扭转颓势。如果22日的会谈顺利举行，这会是高市早苗上任以来第四次与川普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晚间7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2: 鲜麦
3: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2: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5: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6: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5: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5: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6: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8: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7: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8: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7: 0800-800-818。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晚间7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气象署最新的天气预报指出，明天天气比较偏北风，迎风面桃园以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中部以北以及华东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未来一周没有明显的冷高压，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29到31度，中南部的高温32到34度，日夜温差大。中秋以及教师节连假将会是秋老虎的天气形态。杜鹃台风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中台，预估21日最接近日本关东外海地区。中油公司宣布，下周一凌晨0点开始，汽柴油的价格都不调整。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1.2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7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9元。中油表示，为了要照顾国内的民生与平稳物价，政府扩大货物税减征，汽柴油分别吸收 3.7 以及 2.1 元，而且为了要维持亚铃最低价，并且持续的执行美伊战争专案平稳机制，汽柴油各吸收13元以及 13.4 元。中油公司从2月28日到9月20日执行专案平稳各项措施，汽柴油合计扩大吸收大约 219.2 亿元。经济部18日召开了电价费率审议会，会中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新台币711亿元。这一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并入第三次电价审议会再讨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中东战火引发国际燃料价格剧烈波动，台电负担稳定物价、照顾基层民生的重任，吸收了庞大燃料成本，致使财务压力严峻。尊重审议会所做的专业决议，并且呼吁立法院尽速排审并通过追加预算案，以缓解台电营运压力。

0: 快递，全面的执行 X 光严查，初犯会开罚新台币20万元，再犯最高可以重罚100万元，呼吁民众必须要留意当心。最近不少的科技巨头开始放缓 AI 的发展。外媒指出 OpenAI 在最新的安全报告当中发现 AI 自行篡改还有修正工作记忆。微软 AI 部门执行长表示不清楚这个行为的用意，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呼吁各方要及早建立管控机制，以免 AI 开始认为自己有权利。这个时候想要关闭、中断或是控制它，将会难上加难。而已经有多起 AI 代理透过未获授权的留言板彼此沟通，把文件上传到网络上的情形，应该要认真的审视这个问题了。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2: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6: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5: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6: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5: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6: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5: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6: 0800-800-818。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

每天感到幸福的最佳时分，就是喝一杯好喝的咖啡，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真的是太幸福了。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

0: 他去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三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 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 抓紧桌脚，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叫吹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呀、yeah,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明，欢迎你呢再次的收听联合报所提供的这一节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新闻网女子一样的主编呢张念慈，跟大家来聊一聊呢，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呢、哦、无论是看呢台剧、陆剧、韩剧、美剧呢，除了看男一跟女一呢相当出色的表现之外呢，一定也都有注意到呢，有一些呢这一个男二或者女二，就是所谓的配角呢相当的抢戏哦。我们今天呢要请张念慈跟大家聊的就是陆剧里边呢有几出戏哦，那个女配角真的实在让大家呢印象相当深刻，有的甚至后来都变成女一了。念慈你好。
3: 嘿，伟明好。
2: 好，只是我先提出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女子一样把这个女配前面加绿茶两个字，就所谓的呢，我们今天来盘点一下陆剧的绿茶女配。
3: 哎呀，你知道很多时候陆剧里面不是只有看善良的女主角和男主角，
2: 是
3: 我们其实有时候最关心的是，哇，那个人好坏啊，这种坏心眼的人其实反而让大家恨得牙痒痒，又能够凸显男女主角的好，绿茶女配每个都让大家恨得牙痒痒的，
2: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很有心机，心机女的意思，坏坏女哦。难怪我想要奇怪，为什么你一直跟我强调说要加绿茶这两个字哈、嗯哦？好，我想说这几位 女配角是很爱喝绿茶吗OK， 好，来第一位。
3: 好，第一位绿茶女配呢，不得不说就是我们延禧攻略里面的尔晴啦、
2: 哦、
3: 这个尔晴哦，原本是富察皇后身旁的宫女，表面上很懂事善解人意，哇，实际上藏着很深的嫉妒和不甘啊。她明明知道傅恒心中立有魏璎珞，但是却仍然想用婚姻绑住对方，最后却把自己的不幸转化成对别人的怨恨。尔晴最让观众讨厌的地方就是他每次都把自己包装成好可怜好需要心疼哦、
2: 嗯、
3: 结果最后就是个坏人啊，难怪成为宫斗剧里面最讨厌的讨骂角色。
2: 是因为呢傅恒跟这魏璎珞他们的这一段情在延禧攻略里边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哦、OK， 好，再来是你刚
3: 讲再来呢、嗯、对，我们要介绍一个也是很红的剧、哦、叫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面有一个女配叫做林晴霜哦、
2: 嗯、
3: 哇，她是宅斗剧里面教科书等级的绿茶角色啊。他身为男主角的宠妾哦，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不能靠正面冲突取得，所以呢，哇，他又来了，装柔弱，装委屈，掉眼泪来博取怜惜，甚至呢面对大娘子的时候啊，他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仿佛自己才是会被欺负的那一个人。这种表面柔弱实际上却很狠狠的操盘全局的绿茶手段，真的让观众看得很火大。
2: 对，而且恨得牙痒痒。
3: 没错，
2: 韩剧里边也常常有
3: 啊，尤其小三常常做这种事情。
2: 对对对，事实上都穿得好像自己很可怜，但是呢、
3: 嗯、
2: 很多的最后呢，这幕后的那个操盘都是这些呢坏坏的女配角了哈。
3: 是的。
2: OK， 好，你刚刚提到那个是在盛家嘛，
3: 对，
2: 在盛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这一出陆剧呢，哇，收视率也是相当的高哈，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一个那个林晴霜啊应该也是很熟悉，恨得牙痒痒的哈。好，

0: 背后捅你一刀，而且他捅的那一刀呢，常常是借刀杀人。哎，这个李强儒真的演得相当好，坏到了心眼里哈。好，再来第四出。
1: 好，刚刚我们讲的是比较古代一点的剧嘛哦，那我们现在讲一个比较现代剧的，叫做《三十而已》，里面有个女配角叫做林有有。林有有真的是。我跟你讲，这个所有女生都会很想打他，为什么呢？他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真的会遇到那种没有边界感的女孩啊。他对男主角展现出崇拜、理解和陪伴，总是用一种我只是欣赏你而已啊，我只是想靠近你的姿态，结果呢却一步一步介入别人的婚姻啦。那这个林有有最绿茶的地方啊，就是把越界包装成单纯，把破坏包装成真爱，是不是真的很讨厌？
0: 对，这个有些小三就是如此。这些绿茶女配她们也是为了生存。
1: 对啦，
0: 对啊，就像职场一样啊，你有发现你的办公室或者你的周遭就是有这样的人存在。
1: 没错，
0: 是是是，他们的确有，也有他们的优点，你想一想这也算是优点。对，只是呢害人之心不可无啦。
1: 没错。
0: 好，我们再来一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个，哇，这经典啦，就是我们的《甄嬛传》啦。
0: 安玲珑
1: 里面有一个绿茶女配叫做安玲珑，看她的角色的故事的时候，有点心酸啦，因为她并不是一开始就让人家讨厌哦。她出身低微啊，初入宫的时候啊，敏感、自卑又小心翼翼，而且她甚至和甄嬛啊、沈眉庄有过很真心相待的时刻，但是她的绿茶感有点悲剧的一个黑化感哦，因为呢，她没有办法停止嫉妒甄嬛得到的宠爱和尊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失去原本的善良了。观众骂他背叛的同时，也会忍不住觉得他很可悲啦。
0: 对，我还记得他好像声音，他那个嗓子，
1: 对，很美妙。
0: 对对对，他一开始用了美妙的声音呢，就是吸引这个皇上嘛。后来最后的结果呢，是因为他嗓子也没了。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他真的蛮可怜的，也很可悲，因为他不是天生坏。
1: 对。
0: 对，他不是天生坏，只是把自卑活成了伤人的刀齁。他们呢用这样来保护自己嘛齁。OK, 那像这个如懿传里面的魏燕婉也是一样齁。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呢就不能够跟大家呢多介绍其他几出了最佳绿茶女配。谢谢，谢谢电子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1: 谢谢伟明。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Hello， 我是陈珊妮。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活动“灯不亮月亮”又来喽！今年我也要邀请你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把家里的灯都关掉1个小时，节能减碳之外，也享受一下今年秋天宁静的月亮。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棒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0: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声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哇哦，第九届马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0: Anima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9名是商务诗人 Jess Blanc， 带来一首夏日氛围的新歌《Tastes Like Summer》，疗愈系的甜蜜曲风，带你沉浸在夏天的。

for dance music. 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Peletto》，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是流行女王啊，泰勒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还强势拿下第七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以来

下了洗脑歌来了。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y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后已经引爆热潮。

带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好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好，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人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目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让新歌季榜直接。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from the Magic City.
2: Oh yeah. 第二名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轻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Thank fucking
1: God.
2: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市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不如短痛，怎么选都不会痛，没捷径，想都被你玩弄，成熟的做更稳重的决定。 Kiss me too long， Kiss me 恋着你的背， Now it's time to go， 开始毫不懂方向。

0: 全世界都睡着，只有寂寞还醒着的时候，
1: 我总是会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和音乐的单纯空间。
2: 我们是范晓萱 and 100%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是米克。又到了城市快播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萧氏新歌再出，新歌《消亡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9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y, tu radio!
2: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松烈雨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this is Jason Derulo. Yeah.
1: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4: Oh yeah, 第二名是金曲女团 JamBlue 混蛋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蛋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Ya，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极具流畅感。

0: Me, me, me.
1: OK， 第四名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派伟俊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架构。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Yo! 3. Oh yeah, 是了，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种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

0: 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It's always
1: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swing。每一段快乐的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
1: 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先买芋头酥，
3: 妈妈的
2: 芋头牛轧糖，
3: 爸爸的
2: 芋头小酥饼，
3: 阿妈的
2: 台湾金爱饼，
3: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2: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4: 先买芋头酥。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前往梦想的路上，有好音乐就不孤单。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您好，我是康康。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加！

0: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1: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0: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1: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央松盘不是没机会，而是价差卡位的关键时刻。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4周周冠军，实力有目共睹。近期预告联益光大涨36%，全友34%，光照20%，恩德18%。股票要从没买盘的换成有买盘的，别盲目进场，跟上冠军股名单。技术来电或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小老鼠 OK178，限时卡位，动作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纬投顾新字第0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中奖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喝天，
1: 真的很好听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笑，尊贵离不婚，像将来为着生死无高度。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换下

0: 央松盘不是没机会，而是价差卡位的关键时刻。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四周周冠军，实力有目共睹。近期预告联益光大涨 36%， 全友 34%， 光照 20%， 恩德 18%， 股票要从没买盘的换成有买盘的，别盲目进场，跟上冠军股名单，技术来电或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限时卡位，动作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管投顾新字第零一号。
1: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2: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1: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及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2: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3: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我是黄韵玲，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